0: 病什么，咱们也分辨不出来。所以说呼吁这些有鉴定资质的相关的管理部门一定要出手严加查审查，这些商家查了一个罚一个，罚他个倾家荡产他就老实了。
1: 有那么几个倾家荡产的，一就是这个啊，别人一看他就不敢了。
0: 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些售假制假的人，我们会在结尾就会说一句，请呼吁大家擦亮眼睛。
1: 嗯，
0: 结果擦来擦去，我发现光擦
1: 都得贴好视力了，
0: 没有用，因为我们很多人普通人是不具备这些专业的技能去分辨，也不懂这些行业的这个技术上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从普通人的角度，你擦怎么擦也是不好使的。
1: 哎，
0: 还是得相关的专业部门去整治他们，
1: 把他们杀在苗头里边啊。
0: 哎，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左右，其他地区8到11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哎呀哎呀，一周没见了，终于回到节目当中了啊，也是超级想念大家。

今天呢，依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哎，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就是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里边和我一起互动。豁然开朗说飞回来了，聆听雪票也说赵飞上班了，对对，休息了一周，休息得特别好。然后，其实也真的是感觉心里边有点空落落的，很想大家。今天回归到一个正式的、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状态啊。那么继续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这种话题。这不是秋天了吗？秋天了，今天呢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降温的时候，但是外边的那个整体的体感还不错啊。你看今天那个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我看了一下手机的那个体感温度是15摄氏度，有阳光，有一点点那个小微风，特别舒服。大家没啥事儿呢，也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晒晒背什么的啊。尤其在上午的这个阶段，我们多晒晒背，就是那个阳光呢是阳气很旺的啊。下午就是那个阳光呢，就阳气不旺了，就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晒背了。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好吃的水果，但是这三种水果呢特别伤胃啊。秋天的时候因为天气也很寒凉嘛，所以大家如果胃肠道并不是特别的健康啊，我们在就是吃这三种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一些的啊。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这些是眼睛模糊啊、流泪啊、干涩发痒啊、酸胀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就是想让大家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哎，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啊，太阳底下呢就会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要及早重视起来，哎，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呢就很后悔啊。所以建议大家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一款修复型的功效的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都清亮很多了。那么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我们调理好眼睛，大家呢都出去旅游啊，看看风景啊，心情也很好。所以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力度最大，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黄开朗说去哪里啦？圆又去旅游啦？没没，他明天就回来上节目了。我就是去山东了嘛，啊，我也就是一直在山东待着了，啊，在山东先到的临沂，就是去了朋友那儿，啊，朋友请了吃两天饭，啊，就反正就是临沂，就是他们吃炒鸡，就各种炒鸡，各种吃，啊，后来又到了日照，就是海边嘛，就在那儿像度假似的那个感觉了。黄金屋说欢迎赵飞归队，哎，祝赵飞以及家人们在新的一周都能够开心快乐。老同志呢也说赵飞早啊，还有静置啊、雪山呀、啊蜗牛姨啊都发来了这个问好的这个视频和表情啊。然后我们来说说在秋天，哎，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呢有三样水果要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就是柿子，这个我看好多市场上也都开始卖柿子。

子了啊，胖不乎的，那个橘黄色的特别好看，特别可爱，对吧？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把这个柿子啊吃的过多，那么会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这样的新闻呢，每年在秋天的时候都是很多的啊，都是很多的。因为其实它确实对于我们的胃并不是很友好啊，尤其比较一些涩味比较重的啊，那个涩呀，它其实里边就是鞣酸。啊，它呢是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鞣酸它有收敛性，能够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所以呢就是你吃起来会有一点那个涩味儿。当这个柿子的那个果肉，比如说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呢，其中的这个鞣酸就会和胃酸发生作用，和胃内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消化酶、脱落的上皮相互抱团，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啊，这个鞣字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它其实你要应用的话，它是一种皮革的处理工艺啊，但是它放到柿子里边，就是那个它感觉是一样的啊，所以它就会让我们那个蛋白质沉积到胃里边啊，然后呢又会和柿子果肉当中的那个果胶来来回回的纠缠，这样的话呢，它就形成了胃结石。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吃柿子，必须要多多的注意啊！给大家几个小提示。第一个呢，就是选那个完全成熟的柿子啊，就是一定要完全脱色，那么它里边的那个鞣酸的含量就可以达到 0.5% 以下了啊。那么有研究显示呢，就是每100克的完全甜型的柿子，只有不到 0.1 克的这个鞣酸，所以我们这么吃的话呢，就是不需要担心了嘛啊。另外呢，就是最好如果你吃这个柿子发现哎呀有点涩，那我们就把皮儿给它削了，皮儿是不吃的，哎，这样也会减少很多鞣酸的这个摄入。接下来呢，就是如果大家那个确实很喜欢吃柿子，就是我是特喜欢的，特别喜欢吃柿子，那么我们就多吃一点柿饼去代替这个柿子啊，因为它就是做成柿饼之后呢，部分里边的那个鞣酸会被降解或者是转化，和蛋白质的结合能力下降，那么形成胃食的风险也会相对降低很多啊。这是关于柿子给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提示啊。或者你看老说飞，你老家山东的吧？对，往上推就是山东的。

为自己。蜗牛一说，今天早上这飞虫啊都睁不开眼睛。是，现在那个去公园啊什么之类的，水边啊，那个这个小飞虫特别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好，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这不都是过节了吗？最近那个过节的那个气氛啊就很浓了啊。你看这周五就是中秋节了啊，周五周六周日我们那个过三天的中秋节的这个小假期，然后再上三天班啊，就到了那个国庆假期了。反正就是哎呀，这个节味就是很浓了。这周就是周三呢，我们又会迎来秋分的这个节气啊，这个天气呢也是一点点寒凉了。这个时候呢，你想，哎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凉了，我们又赶上这个霜节，基本上就是属于是叠加了啊，可以说就是叠加到一起去了。我们呢，家里边，哎，这个整点熏酱小组合，一吃一切盘儿啊，不管是别人来了，还是我们自己在家呢，这个假期啊，那个想吃点儿。嘎巴点嘴什么的，或者家里边那个咱们中秋国庆的时候也得整一桌子菜吧。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熏酱组合放上去，有这个熏酱的猪手，有松仁小肚，手枪腿切片的这个猪肘、猪耳丝啊，五样菜就是给大家一次配齐。我们完全的不需要去动火，大家撕开就行了啊，它都是给大家做的真空包装啊，那个一切哎一大盘儿。满满当当的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背上一些这种熏酱组合呢，可以来试试。

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给大家带来的是189块钱，我们拿到5样好肉啊，包括猪手是350克，松仁小肚呢是300克，手枪腿是240克，切片的猪肘是250克，猪耳丝呢是150克，它是正宗的哈尔滨的老味道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其实可以先看一看啊，看看咱们这个猪手都长什么样啊，给大家做的这个卤味都是什么样的状态的。其实那个我们自己家留着吃或者是送人什么的也都特别合理，因为现在很多平台，然后商家甚至很多酒店他也会做那个什么熏酱礼盒嘛啊，反正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酒店工作，他们酒店在长春市就已经是比较好的酒店了啊，做的那个味道什么的也确实不错，最便宜的一个礼盒也是200多，就是这个熏酱礼盒啊，最便宜的也是200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价呢，它也是299的这个熏酱组合，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189的这个熏酱组合，确实就是真的很划算啊，很新鲜，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调的那个味道都是很适中的，反正中秋国庆咱们家里边可以备上一些这样的那个熏酱的那个拼盘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每次呢不是都给大家带来两样东西吗？两样东西反正最近也是因为过节，就是我觉得搭配的都特别好。你看第一样东西呢，大家比如说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呢，我们就可以收到那个熏酱的礼盒，然后同样大家能收到山东白酒的链接。这山东白酒也不是一次，就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了啊，就是它特别好啊，这我爸都喝过好几箱了，12瓶12斤啊，这个169块钱啊，每一瓶的话合下来是14块钱吧，差不多。嗯，那个外边的散装酒得多少钱呢？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这个好的配料表，很干净的啊，就是只有高粱和水的这个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剂啊。然后价格又极其划算啊，非常正规的厂家和生产工艺，有各种质检的报告的。这样的山东白酒169块钱，12瓶1箱12斤，我们平时自己喝，泡点药酒当个口粮酒来喝都特别好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可以先看一看啊，看好了然后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

贺燕石梅说，正在直播的节目有没有微信群呀？主持人回复一下啊，有微信群，有，但是我们现在这二维码过期了，这个吧，明天方方回来的时候，他会弄那个，就是给大家那个在平台上发码，我一会儿看看我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个实时的那个图片，因为我记得他传的话，他就能传上去，我传吧，我就传不上去。所以贺燕石梅呢，就是你明天呢也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好吧？然后明天呢，我跟芳芳说一下，让她那个把你加进去，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豁然开朗说，中秋节你们有节目吗？中秋节有，中秋节不是这周五吗？这周五还是工作日，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节目的那个直播日，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就休息，所以就是中秋节我们是不休息的，这个节目还是依然在的。大家那个没啥事儿呢，可以继续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目，不管大家用那个收音机啊，还是手机各种网络收听啊，反正中秋节咱们应该都不会起得太晚吧？早晨的时候，早早的就起来收拾收拾屋子呀，做点饭呀，或者买点菜呀什么的啊，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陪伴的这个作用啊。然后大家就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就干点活。有了陪伴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你干活什么的那个效率还是挺高的啊，比那个干干巴巴的，就是一点动静没有在那干，我觉得有意思。中秋节不休息啊，周六周日我们休息。然后呢，接下来不就是三天的工作日吗？10月1号就进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假期。那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1号到7号，我们这个节目是有调整的，基本上就是每天会有不同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出现。哎，我又很幸运的，哎，我跟你说，我跟朋友们说，我去年是吧？去年抽签就是排班嘛，是抽签啊。这两年抽签呢，去年是芳芳帮我抽的，芳芳帮我抽到了大年三十儿，其实很好啊，因为你想，说实话，就是我大年三十儿值完班就正好下午回家吃那个下午饭，然后接下来几天的假期呢，就没我的活和我的事儿了。贼幸运，其实说实话。然后呢，今年就是过年，2025年、2026年过年嘛，是我自己抽的签儿，我抽到了大年三十儿。然后11值班，前两天抽签儿，我抽到了10月1号。我这两年抽签儿这个手非常幸运。我这两年很适合抽签儿。就是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合我的心意。不过说赵飞假期玩的咋样啊？玩的挺好的，没有进行一些什么那个特别大的幅度的这个东跑西颠，基本上就是那个先见了朋友在山东，然后呢之后就找了个地儿那个待着了，放松了，这我觉得挺好的。本来说要去爬山，后来又有点不太想动弹了，就是找下一次机会吧。因为看那个泰山人很多，我有点不太想挤，我寻思等到天凉一凉的，冷一冷的，可以找一个周末什么的，不行想去的话也可以快速的去一趟。谭小燕说，热烈欢迎亲爱的赵飞回家，我们都想死你了，赵飞咱们再不走了，乖乖。哈哈，谢谢谭小燕的欢迎。还有一个假期，反正等我等年前再休吧，找机会。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旅游信息。就是23号呢，我们会有一个国内的首艘的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那么带着大家呢出去玩所以就是大家那个如果想玩的话呢，可以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打139-4410-0916 139-4410-0916加微信也行，因为那个这个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个航线啊，然后带着大家去各种玩，明天后天不就出发了吗？然后10月1号返回，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呢，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啊，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39-4410-0916。豁然开朗说，1号到7号你们是几点有直播节目呀？都讲啥呀？按照以往的惯例，应该是7:40到上午的10点，或者是8点到上午的10点。
或者是9点到上午的10点。我有点说话太不靠谱了吧，差反正就是这样的，就等于是上午的整个的节目的时段呢全都合成了一个大时段了啊，然后会有不同的那个节目的安排，比如说有直播的节目，有这个录播的那个节目，反正就是这一上午的这个大时段呢是合成一体的啊，是这样的。那忽然开朗说你们假期好多呀，我们假期也不是就是根据国家规定有的这个假期啊，我看10年以内年假就是5天，10年以上年假就是10天，然后到20年好像年假是15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安排的这个假期。哎呀妈，蜗牛姨说飞。这咋抽冷子整到这一撇子上去了呢？飞啥时候能抽到那个他呀？那得有这个抽的活动啊，关键是啊，我这两年不是抽签抽的很厉害很猛吗？那可能我只是在抽签的这个领域啊，就是实体抽签，就是得有这个抽的这个活动，可能我一下就抽着了。这一天呢，哎呀，赶快来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在秋天咱们比较吃的多一点呢，上市的这个比较好吃的这个水果。

果刚才说到了柿子，另外一个现在那个山楂什么的也都陆陆续续上市了啊。山楂其实也特好，你看那个有机酸、柠檬酸、苹果酸什么的，这都很不错，它能够帮助咱们刺激胃酸分泌，哎，适量的吃呢能够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里边的果胶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有助于消化，缓解便秘。但是其实那个山楂里边呢，它也有鞣酸，吃多了呢它也容易形成结石，跟柿子一样啊，所以咱们山楂啊，包括那个桂段什么那个山楂雪球啊，果糖的那个，天气再冷的时候吃那个糖葫芦，我们都要适量的去吃啊。

0: 对这个世界。阳光总在风雨后说，一般的单位呢没有你们这些假期，你们单位真好啊。是吗？反正就是根据国家的规定去遵守，然后执行这个休假的这个体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待会儿呢再继续唠啊。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喝完了咱们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啊。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左右，其他地区8到1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东南风。堕落，请你打开电视
1: 看看。多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血管凸起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像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呢，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大家不需要住院啊。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哎，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都行。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关云开朗说，我就过年有半个月的假期，过年有半个月的假期，还就过年有，这还不满足。五一十一各三天假期，其他呢就是周日小假期。周六周日周日小假期是只有一天吗？那你看我们呢是周六周日是休息的，然后呢周一到周五不管这个怎么样呢都是要上班的，因为有节目嘛。比如说像中秋还有很多的节日呢，它就是赶在了那个什么周五什么周四之类的，什么周一之类的，那我们肯定也是不休息的啊。然后国庆和这个过年呢也是不能完全彻底休的，就是也要有这个轮值的这个一天或者是两天。剩下如果要是想休呢，那就根据自己的那个工作年限，然后依照国家的这个法定的这个年假的这个执行标准，然后去看你到底能休几天啊，就是这样的。行，我们上半时段呢就是跟大家说有三样食物在秋天吃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一个是柿子，另外一个是山楂。其实呢总结一下提炼一下啊，里边最闹心的点呢就是它有那个鞣酸，鞣酸会形成结石，一个是我们要少吃适量吃，另外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空腹吃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一个鲜枣，这个鲜枣它是水果当中的维 C 之王，超级高，就是你想那么点儿小玩意儿，它每240，就是每100克吧，里边就有243毫克的维 C， 是苹果的60倍啊。那么它里边呢，就是膳食纤维什么的也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水果，要提示大家在秋天的时候上市的时候要控制食呢？控制食量呢？以及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它的安全性呢？就是。

因为每年其实大家在吃那个鲜枣的时候都容易发生误吞枣核的那个情况。这个就是大家别不以为然，有的时候真的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就把它吃了，吃了之后它特别容易划伤肠道啊，所以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一点，这个鲜枣好吃啊，维 C 含量也高，膳食纤维也很不错，大家吃的时候就是要多多注意。欢迎开朗说，对，周日休一天，然后清明、端午、中秋各放一天。哦，那明白了，周日一周就是有六天的工作日，等于是，嗯，然后一般小长假呢都是三天小假期，但是你其实还是就只有一天的假期啊。那过年放半个月，确实，必须怎么的也得放半个月了，不 diss 你了。

赶快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啊。这个节假日呢，反正我们就是得有那种休闲的感觉，然后在这个休闲的过程当中呢得有好吃的啊，没有好吃的去助助兴，我觉得确实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那个风味啊。给大家首要带来的是老式的熏酱组合，它是正宗的东北老味道，然后给大家配齐的是一个大组合嘛，里边有那个熏酱的猪手，有松仁小肚，有手枪腿，有切片的猪肘子，有猪耳丝，哎，五样菜呢一起给大家配齐了。我们其实呢要是在这个假期当中，你说你就是分开去单独吃，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切一盘那个松仁小肚也行，或者咱们做那个大的那个熏酱拼盘也不错，我觉得做拼盘好吃，一次反正就是每一样都切上那么一些，我们配一个大盘子啊。哎，这个我其实比较愿意吃那个有的朋友愿意吃冷盘对吧，其实我愿意吃热的，我喜欢吃那个放到微波炉里边给它热一下的，我觉得那样更好吃。反正大家咋吃都行，配上一点小酒，给大家做的那个整个的烟熏的香气呢也都特别好，也不咸也不齁也不柴也不腻。哎，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打咱们小管家的热线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在那个平台上，然后大家看好了呢，就可以手机直接下单了啊，189块钱五大样，就是一个熏酱大礼盒。大家可以看看外面的那个熏酱礼盒是大概什么样的量，然后卖到了多少钱，所以就是做一个对比嘛。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低的了，然后呢样式包括那个克数也都很多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哎，我们就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了。另外呢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我们看好了呢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对这个世界如果你同样大家收到链接就是的同时呢，你还能收到那个山东白酒的链接。山东白酒也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我觉得是咱们回购榜上有名的一个好东西了啊。因为这个酒它确实纯粮酿造，里边的配料表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的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这个酒整体的配料表呢是特别干净的，然后酒体呢是那种晶莹醇厚的，入口很绵柔香甜，哎，不杀口也不辣味，所以大家这个日常的口粮酒呢你就可以选它，因为价格很划算嘛，169块钱12瓶啊，这才和一斤14块钱，就是外边如果买那个散装呢就还得多少钱呢对吧？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配料表，然后产品信息，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非常正规、严格、可见、清晰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品质真的很不错，价格也是给大家做到最低。我们赶上节假日，就是家里边得囤上这个酒啊，就买它就行了。反正给大家带来的两样。

东西，一个是熏酱的大礼盒，一个是山东白酒，都可以通过电话400-999-0139来订购，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来订购就行了。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出去购物才回来，哎，是给这个中秋节准备了吗？

0: 有营养的这个应季的好吃的的一个推荐和介绍吧。你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有三样水果在秋天的时候上市，要稍微控制量少吃一点，柿子、香蕉和鲜枣。那么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呢？就是韭菜花啊。韭菜花呢，它是完全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能够入肝入肾，还有起阳草的这个称号啊。入秋的时候咱们抓紧吃，多吃一点，慢慢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也亮了，阳气也稳了，抵抗力也上来了啊。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呢，秋属金嘛，对应的是肺，肺呢主呼吸，喜润不喜燥，秋燥一上来吧，最先遭殃的就是眼睛，还有就是鼻子啊、鼻腔，对吧？还有那个嗓子啊，这个就接踵而至。那个你说这些门户一旦被攻破，然后那个外邪不就容易趁虚而入了吗？但是这个韭菜花呢，它性温啊，味辛，走肝肾二经，它就能够补阳散寒，生发阳气，阳气足了，肺气呢就有力量去抵御秋燥，人体的这个防护墙它也就更牢固了啊。所以这个韭菜花必须得吃起来了啊。
1: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0: 其实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今年你还有没有吃韭菜花啊？我今年还没吃韭菜花呢啊，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腌了太久的韭菜花。像蒜茄子、咸蒜、韭菜花呢，其实我都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刚腌没几天的，所以像我这种的就是更应该遵照刚才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赶快吃赶快吃快点吃，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爱吃了啊。所以赶快来把这个韭菜花的那个三大的养生功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赶快把韭菜花吃起来，因为秋天的时候就是应该多吃点韭菜花啊。第一个，补阳固本，提升抵抗力啊。因为韭菜花呢，其实它不像那个韭菜那么辛烈，它是温中带润，尤其呢擅长就是男生去补阳，然后女生呢去那个补那个包公之阳，它就是很阳啊，阳气一生正气就强，病毒细菌呢自然就不容易入侵，像秋冬的时候就容易感冒，气管不好，过敏性鼻炎反复的朋友吃它是正合适的。第二呢，就是它能够活血通络，让我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因为肝开窍于目嘛，眼睛干花怕光，多半呢都是肝血不足，再加上秋风一吹吧，水分蒸发的就比较快了，韭菜花它就能够养肝血，通络道，让血液流通比较顺畅，然后肝血滋养到位，那我们的眼睛自然就会明亮有神了。接下来就是它能够润肠通便，驱寒暖胃，秋天燥，喝水少，便秘的朋友很多，那么韭菜花的膳食纤维呢是很丰富的，又带温阳之性，吃了不容易腹泻，还能够暖腹散寒。秋冬手脚凉，胃怕凉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吃一点韭菜花，其实比姜汤还舒服。尤其过两天，其实过了十一吧，就是那个寒凉之气真的就上来了啊，家里边也是凉的嗖的啊，外边呢也是这个有很多那个寒凉之气，就是我们一哈气都能那个出白烟儿，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多吃点韭菜花啊。那么再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啊，你看，比如说像什么愿意感冒气管不好、过敏性鼻炎、咳嗽反复的朋友，多吃点韭菜花啊。眼睛干、视力模糊、晚上看东西发黑的朋友，咱们多吃点韭菜花。然后呢，手脚冰凉、怕冷、腰膝酸软、阴虚体质的朋友，我们就多吃点韭菜花啊。这个呢，大家看到了就可以，要么就是多吃点韭菜花酱，要么有新鲜的韭菜花，大家看到了就买一点。

0: 年的蒸汽眼贴，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哎，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秋天呢，就是咱们护眼的黄金期啊。你比如说，咱们慢慢的那个整个的温差呢就大起来了，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周的那个血管，对吧？你如果眼周的那个血管流速不畅啊，那么或者是眼压升高什么的，这就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的话呢，其实我们往后呢会更严重更难受。所以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啊这样的护眼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完呢你就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滋润舒服清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东西都清晰了。好视力迎接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活动前所未有，一年就只有一次。大家呢，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啊。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609-2166，400-609-2166。温馨说，我今年在网上买的那个韭菜花就挺好的啊，不是那么咸啊。对，有的韭菜花特别咸啊，特别特别咸，我也觉得就是不想吃那么特别咸的啊。然后他说刚才上街购物呢，买了点辣椒，准备点那个做辣椒酱啊。然后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刚腌制的菜，时间久了都不太爱吃了啊。然后再有就是他说冻一点茄子呀，什么时候想吃呢就放点蒜啊。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做辣椒酱也是一个好时候啊。这个我妈我看她也在做辣椒酱。还有就是做什么韭菜花之类的咸蒜是过季了这个前一段一般反正做咸蒜做点那个蒜茄子啥的可以开始慢慢的囤上一点新鲜的那个应季的冻货了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可以吃啊。行吧，那这个今天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

好，我们说到了眼睛呢，也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再来说一说好视力啊。好视力呢，喜迎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特别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中老。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5: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吉林省气象台呢，今天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有雾或者轻雾，部分地方能见度小于500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
4: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出现在通化地区25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白山地区7度左右，其他地方8到1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
5: 还有呢，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延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啊，这窗户上都开始有这个雾气了，哈气了，就提醒着你啊，出门的时候你记得多穿一点这秋裤啊，得套上了。反正现在开始早晚天气都挺凉的，大家千万啊别冻感冒了。
4: 是的，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有别过度贪凉吃冷饮啊，或者是咱们相应的这些饭菜啊，尽量热乎一点。那如果大家今年就是这个冬天想要 20% 余热的，那今天已经21号了，有可能您所在的供热公司要是没交钱的话就交不了了。如果您还想交 20% 热费的话，还没交的今天要打电话先问一问，因为正常情况下截止到昨天，也就是9月20号，咱们如果想要 20% 基础热费的，也就是停工的，咱们就截止到昨天，今天就办不了了。
5: 如果没交采暖费的，近期也可以抓紧时间交了啊！这新的采暖季都来了，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年这个冬天大家过得暖暖和和的。
4: 一定会的。好了，那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叮嘱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烦心事、闹心事，想要说一说唠一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5: 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

0: 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是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5: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6: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6: 好的，现在我们的热线呢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而且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通过热线找到916阳光热线，非常方便。
0: 嗯，我们的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生活中呢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或者闹心事儿，大家如果想不明白整不懂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大家出出主意啊，帮大家去想想办法。如果我们在线上能够给大家解答的，我们直接在线上就回答大家了。如果线上我们弄不明白的整不懂的，我们会帮着大家来求助相关部门或者说律师来帮大家问个清楚。
6: 付智慧在前天的早上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来了一段留言，他说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与凯丰路交汇的金家小区啊，因为墙体薄而且没做外墙的保温，冬天供暖室内非常的冷，再加上小区周边的路面坑洼不平，下水井坍塌导致室内反水，今年从春天反映到秋天都说没有旧改的项目，希望能够关注一下推进旧改。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金家小区它具体属于咱们这个宽城区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如果付智慧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看看能不能把相关的街道和社区告诉我们一下，因为如果要问有没有旧改计划的话，需要先找到咱们小区所在的社区或者是街道才能进一步了解。
0: 嗯，如果有电话一定要提供给我们，我们帮着您问一问啊。如果要是有最新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说有这方面的这个待遇呀，我们一定要帮大家来争取一下。所以付智慧如果有电话帮我们找一下啊，我们要是找起来呢就有点费劲啊，当然也能找到，但是比较麻烦，有可能还不是精准对接的社区或者街道。如果您能找到的话，直接提供给我们，我们帮您问一问。
6: 因为关于涉及到旧城改造或者我们老旧散小区的改造升级的问题，它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小区，一定是分区分片来整体推进的。那为什么金家小区这么多年这个情况始终没有实现旧改，它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告诉我们社区或者是街道归属地，这样我们问起来呢更有针对性。那一转眼今年的采暖费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交了，那如果想今年完成旧改已经不可能了，那我们就希望今年咱们金家小区所属的供热公司能够开足马力保证室内的温度，明年如果要是有计划的话，那符合旧改条件的能旧改的咱们抓紧时间旧改。
0: 嗯，你看这天凉了，大家开始都翻翻找找去找这个羊毛衫了。你看我们上一档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跟我们节目互动啊，说这个有这个喜欢的羊绒衫啊，洗完了找不着了哈、啊。还有你像国富民祥就说了，他之前喜欢的这个羊绒衫咋找也找不着。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的阿姨说了，说这个有一个羊毛衫洗完了之后缩水了，哎，没穿几次就也是就撇一边去了。那现在天儿又凉了，大家开始啊翻找厚衣服了。所以这个趁着这两天啊，如果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啊把以前的夏天的啊这衣服收一收，秋冬的衣服就得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了。
6: 擎天柱和我们互动说，前两天团购的黄庄酥皮月饼已经收到了，特别好吃。他说的有点夸张，他说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0: 大月饼，五仁月饼都好吃啊，就是五样月饼每一样都好吃。我比较喜欢黑芝麻的，真香啊。
1: 哦，这个月饼呢它非常的新，就是它的保质期都是最新做的，所以咱们大伙儿如果收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就是别的月饼可能有的呢它保质期很长，然后呢有的看起来好像年头久了一点，
0: 像僵尸似的。
1: 你像咱这个团购的这个月饼呢，真的是皮儿特别酥，而且日期非常的新，它的保质期只有一个月，大家呢也记好了啊，记好这时间，不要过期的再吃啊，不要放着，别舍不得。就是亲戚啊、朋友呀、啊、回来了，或者说咱们大伙儿呢，赶紧分享分享。如果说您家吃不了的，人口比较多的，人口比较少的，那咱们就送给亲朋好友们，也都分别尝一尝。这月饼真的挺好吃的，谢谢您的反馈。
0: 是的，现在大家都注重身体健康了，那你像原来的月饼呢，特别特别的甜，那现在呢，月饼也在不断的改良，像它的高脂肪、高油、高糖已经慢慢的在改变。如果咱们是糖友的叔叔阿姨，也一定要注意，这月饼呢虽然好吃，咱们要习惯性的把它切成四瓣或者是六瓣，这样咱们每次好控制量。如果要是想减肥的朋友，那您可以早上的时候吃一点啊，就着牛奶呀、啊、就着咖啡呀、啊、都可以。这个月饼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给它保存好了，一定要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那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啊，您在吃之前用空气炸锅180度叮个两三分钟，就跟新烤出来的月饼一样，您可以试一试，可好吃了。
1: 嗯，又酥又香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话，我们近期可能没有团购了啊，就是等下一次我们再一起团吧，或者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可以尝试着问一问，看还有没有了。
0: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的榆树的乔先生啊，乔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乔先生。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嗯，我在2013年呢。
0: 嗯。
2: 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没房子，我出去打工去，回来我批个房号。
0: 那个时候家里头也没有人吗？
2: 啊？
0: 那个时候2013年家里头也没有其他人在吗？
2: 没有，没有。
0: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2: 那个我老伴儿有批完房号，我老伴儿就有病了，在长春208那嘎达，
0: 嗯，
2: 做心脏做三个支架，
0: 嗯，
2: 我就哩哩啦啦的，我就到这他就盯着有病，盯着吃药，
0: 嗯，
2: 住了好回院，我就整懵了。现在我想起来这个房号，那房号第二年呢，2013年好像2014年吧，
0: 嗯，
2: 就让地铁给占了，给推了，做文化广场了，
0: 嗯。嗯，
2: 完了我就打听各处找，乡里也找，那个县里头我交钱那地方我也找，他说那这你这好办，你回大队，回你大队去把你的钱给你退回去就得了。
0: 当时您交了多少钱？
2: 2500块钱，好像差2块钱不到2500块钱。
0: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2: 啊，都有都有。
0: 现在手里头也有。
2: 那交给那个榆树土地局了，别说乡里的，就往那儿交，我就交给那儿了。
0: 嗯，
2: 完了，大队书记现在一看吧，他就觉着，他说这玩意儿没交给我的钱，你跟我要钱，这有点
0: 要不出啊，
2: 那有点不太同意似的。
0: 嗯，
2: 完后头我去了，他说我就跟1300。
0: 嗯，
2: 你就把我整的这新冠还滚。怪难受的。
0: 1300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2: 那你不给呢？
0: 也就是说现在一分也没退给你呢，是吗？
2: 没有呢。
0: 那你是啥时候去找他说给你1300？
2: 那上星日子好像8月25号。
0: 嗯，
2: 那天
0: 8月25号您找到现在的村干部，他看了票子之后说，如果要是能给你退的话，只能退1300块钱。
2: 嗯呐。
0: 嗯，您是觉得自己过意不去是吗？
2: 嗯啊，对对对，
0: 之前咱们交到榆树市土地局的这个事儿，咱们村上知道吗？
2: 知道知道，那我这票据都有，
0: 嗯，
2: 那票据啥都他们都承认这事儿，就是确实有这个事儿。
0: 嗯，
2: 他也不是否认说是这个你交榆树土地局你不对劲儿，他也不这么说。
0: 嗯，
2: 他就讲他说这钱也没咱也没收这钱。
0: 嗯，
2: 就这么说。
0: 是的呀，
2: 好像说这个，
0: 因为这个钱呢，咱们没交到村上，直接交到了榆树市土地局。
2: 啊，那乡里啊，我要往那儿交的
0: 啊。
2: 乡的，我办房子的时候，办房号的时候，乡土地所让我往那嘎交。
0: 嗯，是的。那现在咱们村上有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两个

0: 2498块钱，如果都返给你的话，是和村上申请，还是向咱们当地的土地所去申请？如果都返给咱们的话，
1: 房号我也不要了，我乡里我也问了，榆树我也去过
0: 啊，
1: 你等在那个律师我也问了
0: 啊。
1: 就是那你就管就那没啥事儿，你就管大队要就行了。
0: 嗯，
1: 你就拿这证据你管那大队，你们大队给你占的是，他不赔偿你。
0: 嗯，
2: 村集体当时以什么理由来占了你的这个房号呢？
0: 因为要建广场是吗？
2: 宅基地呢？
1: 啊，
2: 他以什么理由占了您的这个宅基地呢？
1: 他那个是那啥，是推平了做那个文化广场，连打球的扭秧歌的。
2: 他这个有没有跟您商量？有没有书面补偿？也没有，这些所有的都没经过你个人是不？
1: 没有。
2: 那所以村上他没道理啊，就是占了咱个人的宅基地，然后咱们还交了这些相应的手续，这些这个费用，那村上就不给咱相应的补偿。村上不能说以没交给我为理由，那你至少村上村集体占了我个人的这个宅基地了，那您的户口还有以后您后来之后就一直再没回过村里吗？
1: 我回去几趟，因为我家里头是闹病啊，
0: 嗯，
1: 一直把我整的是。
0: 房号批完了，被占了，您就没有再申请其他的房号是吗？没再申请宅基地了。
1: 没有。
0: 当初村上盖这个文化广场的时候，也没和您说老乔啊，你家的这个宅基地可能要被占，也没有这样的话。
1: 没有。那
0: 什么时候盖的文化广场呢？
1: 嗯，我批房号是好像是2013年，可能是2014年，不2015年。
0: 有可能是2014年被占的，那个时候咱们也没在村上，因为你老伴生病了，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是吗？
1: 嗯呐。
0: 嗯。
2: 再往后也没回去，是不？
1: 啊？
2: 再往后也没回村里住，你现在在哪儿？
1: 那我现在在德辉住呢，在德辉，在老儿子这嘎达。有就是拆迁房子那个地方，
2: 嗯，所以这个宅基地对你来说建不建，或者说再盖不盖，就不用那么不是那么特别重要。所以村上也可能是不是通知不到你本人，还是什么原因？正常来讲，你看占了你家的地，村上怎么也得跟你言语一声吧，对吧？村
1: 那
2: 啥都没说，
1: 那我也不怪他，我就是我79了，再高100天就80了，
2: 明白？
1: 盖房子了。
0: 因为2013年、2014年的时候，咱们手机可能还没有那么方便，
2: 嗯，通知
0: 不到您，对，也是正常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跟您说的，如果是因为村上的原因把咱们的房号、把咱们的宅基地给占了，首先呢要跟咱们进行沟通，要通知咱们。如果没通知，咱们也不怪他。好，那就把我们当初交的那个钱，你要如数的返给我。
1: 啊，那个我问几个地方，他都说那他占的他给补偿，
0: 嗯，
1: 他占的谁占谁补偿。
0: 咱们这个都不是，咱们这个根本都不是补偿啊，就是把我当初申请宅基地的那个费用你返给我，我都不要补偿。
2: 是的，你看乔老先生很讲理了，就是咱就是我自己花了那些钱，然后呢我没盖成这个房子，要求退还我自己曾经交的这些费用。虽然说没交给村上，但是毕竟这个房子最终是由村集体把这个地占了，所以这个事儿咱们还真得跟村上说。
1: 那村上在，他就跟那是跟我说是新上了一个书记，
0: 嗯，
1: 他说就给你1300，
0: 嗯，那1300你给不出啊？你依据什么给我1300？我当初如果要是发票上交的是1300块钱，我多一个字儿都不说。我这发票明明写着是2498，因为刚才您跟我说是差了2块钱到2500，那咱们就算2498。那我这票子上实打实的呀，这么多年过去了，10多年过去了，我都不算利息，你就把这个本儿给我都行。你咋能说给我1300呢？
1: 我都不敢说利息那个事儿了，那得就
0: 对呀，咱不说利息那事儿，你就把本金给我就行。那2014年的2498和2026年的2498，那能比吗？那根本比不了呀，是吧？
1: 是吗？这个。
0: 现在在村上还有其他的亲人吗？您的儿子在村上住吗？
1: 都没搁那块儿。我还问那个，那天我打电话问那个徐丽老师，
0: 嗯，
1: 那政策专家徐丽老师，徐丽老师他说，那你大队给你就得了，你也太老实了，他说的更照相。我说我都是这么80多岁了，我就不老实，怎么整？
0: 大爷，如果要是您自己。

0: 出面不方便的话，您不有儿子吗？是吧？上阵父子兵，让您的儿子这2498块钱，我觉得也值得他，抽出点时间去村上跑一趟，跟村干部当面锣对面鼓的，咱们一是一，二是二，说清楚，就把这个钱给我就得了。
1: 哦，
0: 1300你不认，不认可以，但是咱们得自己想办法把这2498你都要出来。
2: 实在不行，你就这样，你提交书面的啊，这个要求啊，书面的这个诉求书，要求村里正视你的这个问题。
1: 袁大老师，你说这个事儿还能上法院吗？
0: 不用上法院啊，因为咱们要这个事儿有理呀。要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让您的家人直接去村上跟书记谈；要么咱们就写书面申请。方宁刚才给您的这个建议，
2: 嗯，你直接去法院，人家也不受理。你这土地的问题，你还得经过乡镇。你可以带着你的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这证据、票据啊啥的，你还有包括调解。就刚才我们说，让你上村上，你先申请书面申请，就是你写个白纸黑字写下来你的正规的诉求，不能让对方三言两语就答对你了。就是你提出书面的诉求以后，要求对方出具处理的这个答复。要是协商无果了，咱们就让村委会开具这个调解失败的证明，你拿着这所有的东西，你到乡镇政府的司法所，然后呢，你去提交土地权属纠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然后呢，你一步一步的进行这个下一步，你让您孩子跟您一块儿去吧。您已经将近80了，是不是？这把岁数了，嗯，听你的性格也的确是比较老实本分的。乔先生真是也挺不容易的，您带着孩子跟您一起去跑一下，如果实在不行，你找个律师跟您一起来要这个。
0: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爷，如果要是这2498块钱要不回来，你心里头就给你1300，你心里头能不能放下这个石头？
1: 那实在我不给，我一个老百姓，他是干部，那你要啥招？
0: 他也是老百姓，他这个干部谁赋予他的，是吧？他是为谁办事儿的？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咱们沟通不成，那咱们就想接下来的办法，只不过这个过程比较漫长，那就得看看您自己能不能够过得去心里的这个坎儿。这2498块钱就应该是给你的。你有咱们村干部的电话吗？
1: 有。
0: 是会计还是书记还是主任？
1: 一把手，书记
0: 的电话。
2: 是这两天换届刚上来的吗？
1: 那他去，好像是去年不前年上来的。
0: 他也知道你的情况是吧？你是找的他呗？那一会儿你把这个书记的姓名电话告诉我们，我们看看今天有时间直接在线上我们说一下，跟他沟通一下。有可能这个事儿会沟通扎月了。有可能人家说把这个钱给咱们，有可能还是1300块钱，您心里要做个准备。如果您想让我们在线上沟通的话，我们就给他打电话。
1: 哎，好了，我告诉你，
0: 我们在线上沟通可以是吗？
1: 行
0: 啊，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把乔大爷的电话接出去，把村书记的电话提供给我们之后，我们给村书记打一个电话。
2: 嗯，因为这个电话可能涉及到手机号、个人私密号，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直播的说了。我们先记录下来，一会儿呢给村书记直接打电话来说一说乔老先生的这个诉求，我们帮着沟通一下。
0: 我们再稍等一下，老爷子正在和我们的导播沟通。针对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快乐时尚老顽童他说，这个钱应该朝村里头要。为啥呢？因为是村上占的你的宅基地，给1300块钱没有道理，应该把全额进行返还。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不是出于我们农民，也就是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自己的原因导致这块宅基地失去的。那如果村上占了，就像刚才我们反复说的，首先你要第一时间告知，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的协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实告知的话，或者没有第一时间告知的话，那事后也应该及时的来和我们的农户进行告知，看看咱们怎么办，而不至于说一件事儿拖了这么多年，还得是老爷子自己想起来才恍然大悟说我要找这个事儿。
2: 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我们建议老爷子抓紧时间啊，赶紧再问一下。我们也这头帮着联系，来跟当地村书记啊沟通一下，希望能把这个事儿啊沟通明白了。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好办法，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一会儿我们要把乔大爷的电话再接到直播间，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信息大爷没有说清楚，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是几组的，他都没说，书记可能对不上号。我们一会儿把乔大爷和书记的电话都接进来。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您开通。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知情问说，现在提倡给老楼加装电梯，咱们吉林市能执行吗？当然能了，因为这是全国统一的行动，针对咱们老龄社会的到来，加上多层住宅啊，上了岁数之后你上到四楼五楼六楼那真的是气喘吁吁，那怎么办呢？国家现在有了新的政策，只不过从国家到各省区市再到各地市区县它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希望咱们吉林市包括各区县都可以落实这项政策。当然加装电梯一二三楼的业主可能不需要，但我们要为整栋楼考虑，大家呢需要在一起好好的商量商量。
2: 其实三楼也需要啊，二楼当然有电梯我们可以不用，但是一楼呢可能会涉及用到的少一点。不过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个好事儿，但前两天呢我们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啊，说啊自己这个小区要加装电梯了，可是考虑到采光啊楼间距啊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呢顾虑重重。好在经过我们的沟通之后呢，了解到咱们的社区呢积极的给小区的居民们要召开一个说明会。不知道长通花园的刘阿姨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啊？刘阿姨，后来咱们社区开了这个沟通会以后，大家的疑虑有没有打消？那这个会上怎么说的？也欢迎您跟我们反馈一下啊！大家现在怎么考虑的？是不是打算继续装？还是说大家就是不同意呀？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问题？有没有需要我们沟通帮忙的？刘阿姨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一下。
0: 我记得阿姨当天在和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他说他不是反对加装电梯，只不过呢怕影响自己的采光。那话不说不清，只要把这个道理解释明白了，相关的规定执行到位了，我相信阿姨还有其他的业主都是同意的。因为前楼加装可能意味着自己的这栋楼有可能也要加装电梯，那有了电梯之后大家上楼就轻松多了，再加上叔叔阿姨们愿意遛个弯的逛个早市的，你买的背包罗伞的你自己往上拎，一层楼你得歇一气儿，一层楼歇一气儿，有了电梯之后呢真的方便多了，包括以后咱们的这个楼你买卖啊出租啊可能都会更方便一些。
2: 就会升值了啊。为啥呢？你说现在大家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爬个楼梯真挺费劲的，如果让您买个房子，尤其买个二手房，这个没有电梯那都会考虑考虑，哎呀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所以呢如果有了电梯之后，对于我们小区的居民来说出行会更方便一点，而且如果您的房子在卖的时候它的升值空间也会增加一点点。所以呢具体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商量着来，虽然说低楼层的可能不太需要电梯，但是呢如果咱们的下水拥堵了堵了，那你说人家楼上也没堵啊，那不得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商量着来吗？所以啊远亲不如近邻，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和邻居们好好商量好好相处。但是如果实在沟通不畅的，整不懂弄不明白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黄金屋他说，老人的房号被占了，村上建广场应该加倍赔偿吗？这个还没有确实的依据，因为他没有建相应的这些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仅仅是占了房号。那针对这方面是否有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我们还得找一下法律方面的相关的依据。但是您说的这个的确是一个新的方向，可是先不说补偿或者赔偿，就正常的办手续交的这个钱现在都需要打折退给我们的乔大爷，那这个怎么能接受呢？听大爷的意思，如果我们不出头的话他可能就认了，1300块钱他就认了。但是不行啊，咱不管有没有声有没有回音，咱们得问一问得试一试。
2: 因为乔大爷自己也没有主张这部分权益，后期呢乔大爷也没在当地生活，如果要说村里集体占了咱们的这个房号，那么至少他要给咱置换一个新的房号，但因为大爷一直也没在村里住，所以没有主张这部分的权益。至于这个上面啊，比如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补偿，这个就需要我们和村里去协商了。所以今天我们争取在线上帮大爷沟通一下，如果要是沟通不了的，或者说电话打不通的，那我们在线下帮着大爷再问一问。
0: 导播说书记的电话打了好几遍啊，都没有人接，那有可能在忙着。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的赵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赵女士。
3: 你好，我太激动了。
0: 啊，不激动啊，不激动啊。
2: 平复一下心情
0: 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孩子11岁了，他爸也不给抚养费，他马上上初中了，我还有糖尿病，我才支撑不了。他学习一个非常好，他班级都排1名、2名。
2: 嗯，就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一般都数一数二，是吧？
3: 那完了，他一不听话说，你们说这气我，把我气死了，我真没人管你了。他就可乖可乖的了，天天的小心翼翼的。妈妈，你是不是生病了？妈妈，你是不是慢病死了？
0: 你的压力大，我们特别理解，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吓孩子呀。
2: 嗯，
0: 您和前夫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3: 我害怕他学习不好，他爸他瞧不起的。
0: 您和您前夫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3: 我们俩分的，我们俩没领证。
0: 没领证啊？
3: 对，但是我们之后去做鉴定去了。
0: 您说的鉴定是亲子鉴定吗？
3: 对对对对，是的。
0: 啊，那你们没领证也就无所谓离婚。那当初你们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有相应的协议吗？比如说关于抚养费这方面？
3: 我们俩签协议了，说但是那个留没留，说每个月给孩子2000块钱。
0: 签协议了，但是这个协议你手里头现在没有了，是吗？
3: 对对对，我都行了这么大人了，不可能因为这孩子的事实在这摆着呢，什么事实是真事在摆着，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整得太干嘛吗？
0: 赵女士，我要批评你，虽然你哭了，你很激动，但我依然要批评你。你怎么糊涂一次，糊涂两次，糊涂三次还糊涂呢？你就是一个糊涂的妈妈，你需要清醒。现在你能联系到你的前夫吗？
3: 对，那个是我已经起诉他了。
0: 你能联系到你的前夫，你也起诉他了，他应诉了吗？法院受理了吗？
3: 受理了，对，已经立案了。
0: 为什么我说你糊涂一次？首先，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选择和一个人共同度过一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契约的意识，也就是说要登记，要成为合法的夫妻。如果你们没有登记又生了孩子，你说你是不是糊涂了第二次？两个人没有登记，你生了孩子，你让孩子怎么办？糊涂的第三次就是你们两个人分开了，相关的这些抚养的协议都签了，结果你扔了。你认为都这么大的人了，而且孩子都这么大了，他不会不认这个孩子。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
0: 但你说你不糊涂吗？有再一再二还有再三再四吗？你糊涂三次了，你不能再糊涂了。
2: 能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当初你俩不领证吗？如实的说方便吗？
3: 当初不领证，我感觉他这个人吧不靠谱，就是说
2: 是你不想领，不是说他那边不能领，是不是？
3: 也是不能领吧。
2: 那他是重婚吗？如果要是领证的话。
3: 是的，是的。
2: 那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真的是，我们真的替你着急啊，真的忍不住想说你两句。
3: 开始我是不知道的，他不知情的。
2: 那怎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咱还让孩子出生了呢？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
3: 我去医院了，医生说不可以。
2: 行吧，过去的事儿啊，咱们就不纠扯了。不管咋样，孩子现在已经好几岁了，是不是？孩子这么懂事儿，这么隐忍，在你身边，你平常呢跟他呢，也不要让他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虽然说非婚生子啊，和结婚生子，他在法律权利方面是一样的，对方也有这个承担抚养费的这个义务，但是对方现在呢，干脆就是失联了吗？他不接你电话，是不是？那
3: 我他那个就是说呢，我去找他要抚养费的时候，他给我出了一个假死亡证明，
2: 都开始这么耍无赖了。
3: 嗯呐，完了给我出了假死亡证明，完了我说你别让我找到你，找到你我不客气。完了后来他们开车又来找我了，开车来找我了，完了我就那个
0: 赵女士，我打断你啊。
3: 嗯。
0: 孩子的爸爸有单位吗？
3: 他是做门窗生意的。
0: 做生意的，做买卖的，也就是说他是有门市有店面的是吗？
3: 对对对对。
0: 他的原配知道他的这种情况吗？
3: 刚开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我，后来这事闹大了就知道了。
0: 嗯，都是知道的是吧？
2: 你的亲子鉴定已经申请了，上面已经显示成立父确定认定为父子关系了是吗？
3: 对对，拿这个上的户口，拿亲子鉴定。
0: 因为您已经把孩子的父亲告到了法院，因为他拒不支付抚养费，且他应该有支付的能力，也有支付的义务，那我们就等法院的判决。至于他现在怎么说怎么认都不重要，你要留好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同时他为了拒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出具假死亡证明，这证明是怎么开出，谁给他开的，这些你都要留好了相关的这些证据，等到法庭质证阶段，这些都是你的证据啊，你要一五一十的把这些都告诉法官，怎么判交给法院。
2: 你也不用跟他反复纠缠协商，你直接就起诉，这一步做得很对啊，法院公告也可以直接送达传票，也都不需要，就即使他缺席也能判决。以后记得要为自己维权啊，真的不能再这么糊涂了。
0: 你没家吧？你在跟他生孩子之前你没家吧？你没结婚吧？
3: 我离异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您自己根据刚才我们给您的建议，您再考虑一下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3: 还没说完呢。
0: 说完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也不想再跟你说了。还说啥呀？你都离过一次婚了，怎么吃都不嫌腥呢？我听着都生气，大姐。我就是心疼孩子，要不得我才不跟你说这么长时间呢。
3: 我想
0: 孩子是无辜的呀。
2: 其实真的有时候可能女性在婚姻啊或者说像这样的情况当中是处于被动的，但是你一次一次的没有自己的底线，这种退让我们是真的要替你要说一声，真的不值得，然后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们因为不是情感节目，我们这个呢只是一档民生服务热线类节目，所以没有办法说替你掰扯谁对谁错啊，你究竟怎么办，希望你以后清醒一点。对孩子这方面呢，就是咱们真的有的时候你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不管是不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以前的对错可能你年轻啊，有的时候拎不清，那都没关系，往后的日子咱们好好过，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没有男人我们也照样能够坚强的活着，对方不给出抚养费这是不可以的，咱们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益，这都没毛病，但是不要跟孩子发那些牢骚，毕竟自己的错误自己也要承担，你也要学着像一个大人一样，你要成长了，对吧？不能吃多少豆不嫌腥，以后记得无论和谁在一块儿，咱们都得是合法合规的，咱得领证啊，对方不领证那咱是有问题啊，咱还能跟他继续过吗？对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真的不能和您多说了，多保重好吧。
3: 谢谢。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不是成长的问题，你要成熟。还长吗？别长了，你要成熟了啊。
2: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0: 一转眼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的双节长假了，如果家人想一起团聚的，或者是想趁着长假自驾游出去玩的，那咱们得带点啥呀，是吧？老式熏酱组合来了，那前段时间呢咱们酒也买了，月饼也买了，那就差这老式熏酱组合了，咱东北人就爱这一口，里边给大家准备的猪手啊、松仁小肚啊、还有手枪腿啊、切片的猪肘啊、猪耳朵呀，五样硬菜一次配齐啊。大家如果要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一聚会啊好几十个菜都整不过来的，怎么办呢？这个真空包装切开啊，撕开之后咱们摆上就是一盘，现在只要原价299块钱的熏酱组合，今天只要189块钱，直接拿走5样好礼，
2: 有没有特别省心的办法？大家想吃到这种又地道又软烂的熏酱，又不用自个儿忙活辛苦的呢？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不用费劲的硬菜老式的熏酱组合，是特别正宗的东北的老味道。像这马上中秋国庆到了嘛，大家要是家人小聚的话，那不得来点硬菜吗？这个熏酱啊，真的是超级的好吃，特别地道，都是老汤慢卤的糖色熏制的传统的老手艺。那个肉炖的那个入烂啊，那个入味啊，真的是贼香，大家想尝尝不？想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不管是配粥啊、下酒啊、蘸着馒头啊、什么就着面条啊都能吃，大家想要的话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

0: 尼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仔细关注。
1: 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可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听众，您可以接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如果大家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晚上睡觉着点凉就会抽筋儿的，那有可能是骨密度下降要补钙了。如果天天吃钙片还没有用的话怎么办呢？那有可能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
1: 所以我们赶紧补一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如果要是吃钙片的话，一个月天天吃，便宜点的得大几十，那贵一点呢就得好几百了。现在呢，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三效同补，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呢还是很实在的。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活动到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想缓解视疲劳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好视力眼贴的活动一定要关注。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现在有大型惠民补贴活动，有100万眼贴补助给咱们吉林听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想缓解视疲劳的都可以成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一点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赶紧啊到大医院去看一看医生。如果要是大家想改善一下好视力的话，改善一下我们的视力，那你赶紧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眼贴里边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以后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透亮了，用完之后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都明显清晰亮堂了。
0: 是的，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了，品质过关。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4种好礼送给您。首先是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下，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的时间，再给您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没有了。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

0: 城，好服务在众城。更多活动关注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也都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事呢，大家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我们啊唠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跟我们互动。
1: 是的，刚刚我们在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之前接听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也看到了大家在公屏上的留言。因为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无从判断也无从知晓。只不过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希望孩子的妈妈尽快的成长成熟起来，要肩负起一个成年人应该担负的责任，为自己为孩子，其实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嘛。二，我们也希望孩子的爸爸能够也担起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当初做这个事儿你敢做，为什么现在你不敢当？你还算个男人吗？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只能是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让法律制裁你，臭不要脸。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女孩子真的要自爱，因为你要是爱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爱你。很多女孩子可能感情上头了啊，对方这个甜言蜜语哄上几句，没有领证也没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就选择生育了，最后呢不得不独自拉扯孩子，然后男方呢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所有的这个经济压力啊，育儿的这些苦恼啊，全都压在自个儿一个人的肩上，那的确是很容易陷入这种被动的甚至恐慌的这样的一种处境。那么法律上虽然说规定啊，这个非婚生子和这个子女同样享有相应的这个抚养的权利，但是呢咱也只能通过这个相应的打官司啊，才能够啊拿到这相关的权利，真的是费时间费精力，取证跑流程都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个过程特别的煎熬。所以这个婚姻也好啊，或者说生育也好，真的咱们不能说赌对方的良心，真正的自爱就是懂得给自己和孩子兜底。所以所有的女性朋友，我们建议大家真的要清醒一点啊，要拎得清，别脑子进水了，对方哄骗你几句一下子就一头扎进去了啊，什么都行，怎么地都行，就相信对方，对方就是怎么都行，说啥都信，结果你看目前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就非常的棘手，特别挠头，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感觉上压力也会很大，孩子那么小，小心翼翼的跟妈妈说这些话，也特别担心妈妈的身体，也真的很不容易，希望这个孩子啊能够健康阳光的长大，其实真的很难啊。
1: 感情可能是最后一个遮羞布，如果那个时候小真的是爱情冲昏了头脑，可以，就怕不是。如果有其他的目的的话，这也真的是自作自受，但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失学辍学，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不管这个事儿最终结果怎么样，我们唯一的祝愿就是孩子能够好好的健康的成长，将来有一天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好好的生活着，挺起腰杆。也希望孩子的爸爸妈妈啊，能够为孩子多考虑一点点，因为你们已经够自私的了。
0: 嗯，我们的热线啊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呢我们也在线上啊，想帮着这个我们的听众乔先生联系一下咱们的村儿啊，因为被村集体占了咱们自家的这个房号的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的热线编辑说村书记一直没接，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线下帮着继续来沟通了。
1: 类似的问题还有燕子阿姨问的，她说二位好，问你俩点事儿。农村啊有个平房，想过户到儿子名下，不知道用不用花钱，用什么方法过户，又省钱又方便，谢谢你俩。估计像燕子阿姨有这样疑问的叔叔阿姨还有挺多的，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您回复了一条信息，问了一下您儿子的户口的性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非常的关键，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农村的我们农民朋友的房子呢实行的是宅基地啊，一户一宅，它不是说随便就能分的，随便就能过户的，不行。因为城里的人，城镇户口的人是没有办法买农村的农民的房子的，买了也不能更名过户。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比较复杂了，得看一看您儿子的户口的性质。如果他和您一样都是农业户口的，那如果您还健在，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更名过户，除非有一种咱们分家，分家把房子分了这种可以，
0: 但前提得是您儿子也是咱们村里的这个户口才行啊。那如果咱们的子女是在城镇的，就是不是农业农村户口，那怎么办呢？这个呢也有办法，但是呢得是在父母百年之后只能继承啊， 是不能直接过户的，而且像这过户的这些手续啊，咱们都得经过村委会啊，或者是乡镇自然资源所审批，私下写的这个协议都不算合法的过户，所以燕子阿姨。

0: 我们的这个回答，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您，有没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需要问我们的，我们希望能够及时的回复您啊。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阿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1: 优雅阿姨问，长春地铁五号线啥时候开通啊？始终点到哪儿啊？本来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因为长春地铁七号线现在可火呢，地铁五号线开通之后，整个红旗街地区就地段就被盘活了。那长春地铁五号线呢，预计今年年底开通，现在正在空载试运行，它的起始点呢是卓越大街到东大桥。
0: 嗯，就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出门要是能够搭着地铁呀或者轻轨啊，就这样的这个公交的，那真的是太幸福太方便了。而且你这一路上你也不用说这个人挤人的，然后冬天人家有暖气，那
1: 座椅凉，
0: 座椅都是屁股上都加热 的那夏天呢又有空调，在外面甭管多热，那一进去呢凉飕飕的，真的是太幸福了。那我最近呢坐不上轻轨和地铁了，我就可想念了，我只能坐公交了。那也不错啊，
1: 是呗，只要公交方便都可以。原来我们说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嘛，因为地铁呢真的可以带动商圈，可以带动楼盘，带动经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地铁五号线的最新信息。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熏酱组合，大家之前如果要是和我们团购的话，应该在过年的时候了，一转眼已经过去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那我们189块钱带走的分别是什么呢？猪手啊，350克7两装的，松仁小肚300克6两装的，手枪腿这应该是鸡腿啊，240克，还有切片的猪肘子半斤，猪耳朵3两，加不加吧您可以看一看啊，算算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如果觉得可以挺划算的，那咱们就下单啊，打电话400-999-0139。
0: 咱这款熏酱组合开袋就能吃，配着粥啊、下酒啊，或者是夹着馒头啊、就着面条，哎，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有滋有味的饭，而且是真空包装的，锁住鲜味不洒也不漏。中秋佳节，咱们家里来个亲戚的，来个好友了，咱拿出来这熏酱往桌上一摆，它就是一桌硬菜，再也不用说啊，咱守着灶台一顿忙活，从早又看到晚的，又费火又费力的啊。这个熏酱组合非常的划算，这个189块钱，我们直接能带走5样好肉。包括熏酱猪手350克，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240克，还有切片猪肘子250克，猪耳丝150克，让全家人都能够吃上正宗的哈尔滨的老味道。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保护眼睛，大家可以给眼睛补充叶黄素。想补充叶黄素的，我们向您推荐的是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您打电话400-136-1686详细了解。
0: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打400-136-1686。这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如果大家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伊诺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好，再和大家来关注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啊。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脚凉、腿麻，或者是腿疼、血管凸起的，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洛科长春医科医院啊，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专家们带来的是先进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各种各样的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

0: 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1: 我们待会儿如果要是有这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的朋友们，咱们赶紧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如果您能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您记好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燕子阿姨说，儿子是农村户口，那也有点费劲，具体的呢得到土地所问一问。即使孩子和您一样都是农业户口，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如果是分开的户口本，那还有点可能性，一个户口本上有点悬，问一下吧。
1: 不行就先分家分户口啊，看看怎么具体怎么办。但是阿姨是很聪明的，真的是二老健在的时候把这些事儿办明白了，可能要方便一点。当然了，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根据相关的规定，等到咱们百年之后啊再继承。
0: 是的。一路飙升说，五号线已经确定开通的时间了没有啊？没有，现在是空载式运行，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开通还要等最新的通知。
1: 我要有最新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不好？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留言。
0: 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大家在公屏上和我们的互动留言，我们都看到了，虽然没有一一读到，但是大家的1.5万赞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的准时播出的。大家如果没有预约下周直播的朋友们，咱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一键预约啊，就是可以直接把本周所有的节目都预约了，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节目一开播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
0: 我还想着今天周一啊，下一周过得这么快吗？
1: 这周我说错了。没事，这周下一周咱们慢慢的一周一周的过得真可快。下一周会不会是国庆节呀？
0: 是的呀。
1: 那下一周咱们应该是有特别节目的。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有问题一定要记着啊，最近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我们十一期间肯定是要休息的。
0: 好嘞，那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9点钟我们再见吧。
1: 好，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风声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左右，其他8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近日，吉林省一批新能源重点工程捷报频传，各地参建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克难，推进关键节点突破，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6: 在国能等容量替代热电联产配套长岭3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往来作业、风机吊装、升压站基础施工等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坐落于长岭县腰坨子乡东岭乡及县两种繁育场，总建设规模300兆瓦，新建30台8.5兆瓦、6台7.5兆瓦风电机组，同步配套建设储能电站、集电线路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新能源储能调峰能力。
7: 沙站区域的基础基本上完成，项目预计是今年的12月底投产。
6: 在洮南，上海电气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日前启动建设，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将实现船用航空绿色燃料规模化供给。作为国内首个拿到欧盟全流程认证的绿色甲醇项目，一期装置已实现稳定连续生产，把农林秸秆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打通北纯南运国际供应链通道。
8: 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6: 放眼全省，一批储能调峰重大工程同样加快落地。目前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各作业面正加紧施工，上水库大坝填筑有序推进，下水库大坝正在开展面板浇筑，地下厂房主变动开挖支护全部结束，引水围水系统及机组混凝土施工稳步推进，为机电安装创造条件。
9: 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施工原则，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岗前培训。
4: 9月19号，长春市九台区一座直径30米、高29米的巨型气球缓缓鼓起，这是国内首批万吨级气膜储量舱正式进入充气成型阶段。这批气膜舱专门针对北方气候做了优化，内环流控温、蓄藏冷空气、高效节能，夏天高温也能提供稳定低温储量环境，损耗更低，品质更好，填补了国内万吨级气膜储量技术空白。金秋送爽，同时也是收获的季节，眼下玉米迎来了收获季，黑土地上到处都是金黄的喜悦。近年来，我省重点发展鲜食玉米产业，鲜食玉米也成为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黄金产业。
10: 中 化县作为吉林省东部地区的鲜食玉米核心种植区，种植面积已超过10万亩，年产鲜食玉米3亿穗以上，集聚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近20户。当地通过推行无统一生产管理模式，从选种耕种技术到田间管理全程执行统一标准。
11: 我们把鲜食玉米作为强县富农的首要产业，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构建政府建园区、企业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格局，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10: 从8月中旬开始，通化县的鲜食玉米就进入了采收季节。在通化县一家企业的鲜食玉米生产车间内，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经过分选、去皮、清洗、蒸煮、包装等程序进入冷库进行储存销售。
12: 整个鲜食玉米生产季节能持续到10月左右，产品也是远销到广州、上海等多个省份。
10: 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与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四平市梨树县的鲜食玉米长势均衡，果穗饱满，品质优良，整体收成稳中向好。为护航全省特色农业丰收，供电部门也聚焦各村级合作社、种植基地、农产品加工点位，开展专项保电护航行动。
13: 我们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对厂区线路、加工和制冷设备挨个排查隐患，有用电问题随叫随到，做好电力兜底保障，助力咱们本地鲜食玉米顺利加工出货。
10: 作为国内最早发展鲜食玉米的省份之一，吉林省持续加大新品种的研发力度。截至2025年，吉林省已有25家农业科研机构、5所农业大专院校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先后培育出鲜食玉米优质品种100余个。
4: 北京时间2026年9月20号12点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地厅01组 A 星、B 星、C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组卫星是由天津星看九州科技有限公司抓总长光卫星研制的商业天基射频感知卫星，是地厅星座的首发星组，主要用于天基射频感知技术试验验证。日前，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已成功首航。9月19号12点55分，一架全货机落地延吉机场，14点05分，装载19吨鲜活帝王蟹的航班从延吉起飞，直飞香港。这批产自延边集散的帝王蟹，数小时后便可抵达香港市场，部分产品还将辐射东南亚地区。
0: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从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国家卫健委9月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级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4: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10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播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我们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您随时添加。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认识一位特别的校长，来自上海的特级校长肖英。肖英校长呢，从教40多年，2024年退休。退休之后啊，他没停下来，而是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儿。他用1年的时间，在自己的个人视频号“肖约江湖”上，完成了与100位毕业生对话系列的短视频。他呢，和学生聊高中生活里印象深刻的故事，聊专业、大学、职业选择背后的考量，也聊家庭教育和职场的发展。和他对话的学生啊，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有电竞讲解员，有主持人，也有音乐剧演员。时隔5年、10年，甚至是20年，他重新走进100个学生和他们的100种人生。他说呢，这是一份关于成长、选择和意义的记录。100个学生，100份教育案例，他希望给更多的年轻人、家长和职场人送上一份参考书。今天我们就通过肖英校长的口述和他的故事，一起来看看一位退休校长与100位毕业生对话之后究竟看到了什么，这些发现呢又能给今天的家庭教育带来哪些启示。其实做这个对话系列呢，源于肖英校长在做校长时的一个品牌项目，叫肖邀午后。当时呢，他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做校长，他那个时候发现呢，自己和学生的距离变远了，不像以前在做班主任的时候那么亲近。但是他觉得呢，校长恰恰需要和学生有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于是啊，这个肖邀午后就诞生了。每个月啊，他会邀请5名学生跟他共进午餐。学生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啊进行申请，然后要写一些理由，想和他聊些什么，他就会手写邀请函发给学生。在交流结束的时候，还会请学生啊想个动作跟他来合影。这个活动呢，他坚持了6年，学生们都很喜欢。2024年，他和一个曾经参加过肖邀午后的毕业学生闲聊，他说呢，肖校长，您现在退休了，有没有可能继续这个活动？肖英觉得很有道理啊，他是个行动派，然后马上呢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志，说要和100个毕业生进行一次对话。他选择了上海市的第3女子中学、上海市静安区市西中学和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这3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那最先采访的都是跟他有长期联系的学生，有一些呢和他已经有20多年的情谊了。后来呢，学生们互相介绍自荐，实际对话呢超过了100个毕业生。我想各位家长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您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肖英校长做的可不只是一次次采访，而是一场场真实的教育回望。他让我们看到，教育不只发生在课堂上，也发生在饭桌边、谈 话里、眼神中，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关心和信任里。那么在与100位毕业生的对话当中，肖英校长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他首先提到的一点就是父母的宽容、支持和尊重，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他讲到啊，他说有一个学生叫于欣，那是他在世纪中学当班主任的时候带过的第一届的学生。高中的时候，于欣因为热爱选择了文科专业，但是他的父母呢并不赞同，可是呢依然尊重了他的选择。高三的时候啊，于欣每天争取晚上7点之前完成作业，然后去看新闻联播、百家讲坛。后来呢，他考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现在呢是一名学者。还有啊，在外交部工作的徐伟东，从小学6年级开始就喜欢看《环球时报》，每日必读。这个当时可能只是无意识的喜欢或者是爱好，却对他后面的专业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从这些故事里呢，肖英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认同和支持。还有一个学生说呀，从自己今天性格的优劣看到了父母性格的影子，所以呢他在培养自己的女儿的时候特别关注自身的言行。我想跟家长朋友说啊，其实这两点是特别值得我们静下来想一想的。第一呢，就是孩子的兴趣，有的时候他看起来很没用，但是呢他是一颗种子，父母能不能看见他、尊重他、给他一点空间，结果会很不一样。第二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长久的老师，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情绪、态度、价值观都会悄悄地刻进孩子的生命里。在对话中呢，肖英校长还感受到好的老师、好的学校会给学生留下一生的烙印。那有一个学生和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啊，就是高三的时候呢，这个学生在数学课上睡觉了，啊，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跟旁边的同学说，把窗户关起来，不要让睡着的学生受凉了。讲这个故事的学生其实既不是睡觉的，也不是关窗的，只是一个从旁观察的人。可是他跟肖英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啊，已经离开校园25年了，但是他还是记得那么清晰。他跟肖英说，因为被学校、被老师宽容地接纳过，知道被温柔以待的感觉，后来他进入职场，即使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遭遇，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温度，不放弃善良。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作为家长也会有一些触动？教育最深的痕迹，往往不是某一道题、某一个分数，而是孩子被如何对待。一个温柔的动作，一句体谅的话，可能比10次严厉的批评更有力量。孩子记住的也许不是我们教了他什么，而是我们在某个时刻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所以呢，家庭教育里我们也可以多问自己一句，当孩子犯错、疲惫、沮丧、不完美的时候，我们给的是冷风还是关窗的动作？我们能不能让孩子知道你被接纳、你被理解、你值得被温柔以待？随着对话越来越多，肖英校长说，教育人的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并且越来越强烈，因为他越发看到高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对一个人的三观、对未来职业选择的影响之深刻。就拿这个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毕业生这个群体来看啊，现在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工作非常优秀，和他们一起分析后，肖英觉得当时学校开明开放的办学理念、对综合能力的重视、国际交流的频繁等，给了孩子们很大的影响，打开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有了很强的发展后劲。肖英说呢，在从学生身上，他看到了教育对人最深的影响是三观、认知和格局上。可能比较重视分数的今天，很多人会认为理想、信念这些东西太虚了，但是他觉得其实不虚，并且通过回访，他从学生那儿确认了这种力量。学习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人需要一直学习，学校给予学生的这种远大志向，能给他们未来的人生选择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里呢，我们想给各位一个提醒，就是家庭教育不能仅仅盯住孩子的作业和排名。我们当然要关心学习，但是你更要关心你的孩子，他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热爱，有没有方向，有没有面对困难仍然坚持初心的勇气。这些东西可能不会立刻变成分数，但是却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支撑他走得更远。当然呢，肖英校长也看到了今天的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他说20多年的学生比较纯粹，20多年前的学生啊比较纯粹，总体还是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但是今天的学生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挑战也更多，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困惑。还有呢，今天一边说要寻找兴趣和爱好，另一边对优势不在学科学习上的学生总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宽容，还是以成绩为导向，总是觉得他们是文化课不行才学艺术的。所以肖英觉得，今天我们怎样用一种综合的眼光去看待学生，这是非常重要的。知道每个人的不同，尊重每一种不同，这在今天依然对家长教育和社会提出了很多挑战。我觉得这句话是相当值得我们深思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擅长学术，有的孩子擅长艺术，有的孩子擅长动手，有的孩子擅长沟通。不同不等于差。如果我们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孩子，那么很多天赋就会被埋没，很多自信就会被打击。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孩子塞进同一个模子，而是帮助他认识自己，成为自己。那么从这100场对话中，肖英校长给家长、老师乃至整个教育留下了哪些具体参考呢？我们给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梳理一下。第一啊，就是家长要做孩子的教练员而不是裁判员。肖英说，他觉着现在这个时代裁判员太多，教练员太少，大家都在评论，躬身入局的不多。他退休后其实可以做上海市的教育督导，他不想做，

因为那是裁判员的工作。他想真的去帮助，而不是去指点别人。他现在会去很多学校做分享，帮他们把脉，做青年教师的培训。做这个对话系列也是在做教练员，只不过他的训练场从学校讲台变成了一个公共平台，面向所有人开放。这句话对家长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家庭里呢，我们很容易当裁判员，对错好坏，应该不应该，但是孩子更需要的是教练员，陪他分析，帮他调整，给他鼓励，和他一起面对。裁判员只给判断，但是教练员要给方法，给力量，给信任。第二呢，就是关心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只关心学习。肖英说，他与学生能有那么强，那么持久的粘合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很关心学生。这种关心不只是在学习上的关心，更是全方位的关注，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完整的人。所以呢，学生愿意和他聊天，他会从和他们的小故事，或者从他们朋友圈看到的有趣的事儿开始谈起。另外呢，他很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愿意去挑战，不让自己脱离这个时代。有人和他说电视剧主角很火，他也会去看两集，他不想落伍。他说呢，这可能恰恰是他能做好班主任和校长的关键，因为始终能给学生老师新的东西，他们觉得他讲话很有意思，愿意和他交流。其实我们亲爱的各位家长朋友，咱们也可以问问自己，除了问孩子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我们还会和孩子聊什么？我们了解他最近喜欢什么音乐，什么视频，交什么朋友，为什么开心，为什么烦恼吗？关系是教育的前提，没有好的关系，再正确的道理也可能进入不了孩子的心。第三个提醒和启示，就是在进入 AI 时代的时候，教育真正要给孩子什么。肖英在微访谈当中谈了他的思考，他说第一是精准提问的能力，小孩不能精准提问，这是一个大问题，说明他没有思考。第二呢，就是信息判断的能力， AI 可以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怎么选，怎么加入自己的风格，需要你去做出判断和反馈。第三就是输出能力，或者说表达能力，最好的表达是到达，会讲好故事才能让表达更有效。其实无论是提问、判断还是输出，背后都指向了思想。要有思想，就要容许孩子有想法，尤其呢，要容许他们跟家长、老师这些大人的意见不一样，这是今天教育需要去解决的问题。AI 时代已经来了，其实知识本身就越来越容易获得了，但是思考、判断和表达创造反而会更加珍贵。我们要允许孩子提问，哪怕他的问题很幼稚，要允许孩子争辩，哪怕他的观点和我们不同，允许孩子表达，哪怕说的不完美。一个被允许思考的孩子，才可能会长出自己的思想。第四个提示呢，就是我们的父母要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孩子一起成长。前面我们提到，有的学生从自己性格的优劣看到了父母性格的影子，所以培养儿女、女儿的时候呢，要特别关注自身言行。肖英也说，他喜欢研究，也特别看重意义感，也就是说背后的逻辑价值。人呢，坚持做一件事儿不容易，他能坚持做完这个系列，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价值。家庭教育中，父母是什么样，往往比父母说什么更重要。我们希望孩子爱阅读，自己可以先拿起书，希望孩子情绪稳定，自己可以先学会好好说话，希望孩子不放弃，自己也可以在生活中展示坚持。教育不是要求孩子完美，而是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最后一点，我想说，教育是需要回望的。也有的人说，教育是有滞后性的。很多学校打出口号，说高中三年管学生未来三十年。但是肖英问，有多少人真正在三十年后大面积回访过自己的学生呢？最多只是采访一下个别的优秀校友。所以这个对话系列给了高中教育很多的回望。亲爱的各位家长，其实家庭教育也需要回望。我们可以想一想。

0: 5年、10年、20年后，孩子们回忆起我们的家庭会记得什么？是压力，是争吵、否定，还是理解、支持和陪伴？是你永远不够好，还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种回望会帮助我们调整今天的做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通化-25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8到-1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8: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9: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0: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2: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又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如约和您相逢了。这里是我的爸妈我的家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地处松花江流域，而松花江流域的鱼皮画源自于赫哲族的渔猎文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的重要分支。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该项目非遗传承人孔新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讲他是如何立足东北娱乐民族文化，以传统手工艺为载体开展非遗创作展览展演与文化传播工作的。好，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1: 孔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孔新怡，也是这项非遗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0: 所以说一见到您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纳闷啊，这么年轻怎么就成了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的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呢？
2: 就是家里从小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老人一直在做，之后呢，之后我就从小就接触这项项目，之后就一直就是到现在把它成为了一项事业。之前是喜好爱好，家里传承完之后到走向这条路。
0: 那您老家是哪里的呀？
2: 我老家是黑龙江黑河的。
0: 哦，那正好呢，就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啊。
2: 对。
0: 哎，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鱼皮画的历史渊源吗？
2: 它的历史渊源其实是它在原先咱们的这个东北啊，就是赫哲族，它是一个渔猎民族，它围着它咱们的松花江啊，之后和那个这些渔猎，它围着这个汛期就渔期，它进行的一个迁移的一个民族。之后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鱼打猎之后，鱼狩猎出来之后，把它制作成衣服。之后、啊、对、
0: 特别惊讶，听到了吗？
1: 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2: 对，
1: 做衣服是吧？啊，
2: 你像我们黑河的时候，还有一个民族叫鄂伦春
0: 啊，
2: 他们会上山打兽，兽皮衣服，
0: 是兽皮衣服。
2: 对，
0: 啊、
2: 完之后赫哲族呢是鱼皮衣服。之后他们是从生活，其实刚开始了，为了就是生产生活。之后后期慢慢的这个鱼皮技艺慢慢的经过演变，到现在大家熟知的就变成了一种工艺品了。
0: 哦，那我就特别纳闷啊，您穿过这个鱼皮衣吗？
2: 穿过。
0: 穿过呀，
2: 对对对，
0: 穿
2: 过。穿
0: 上是什么感受？哎，穿上是不是就真的像美人鱼的那种感觉了呢？
2: 穿上之后特别保暖，很沉。
0: 哦，
2: 对，
1: 啊、跟想象还不一样、啊。我以为这个鱼皮
0: 的衣服，薄薄
1: 的
0: 一层
1: 衣
0: 服，我以为是就
1: 那种夏季款啊，凉爽一些的。
0: 它竟然还很暖和。
2: 它是保暖性的，它是保暖防雨。
0: 里边加棉吗？
2: 不加。
1: 纯就是鱼皮是原材料，
2: 对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
2: 没有一层一层，它一层就已经很沉了。
1: 哦，
2: 对，
0: 哦，
1: 这个真是，
0: 那穿上之后有点像盔甲的感觉，
2: 有点像盔甲的感觉，它有那个硬实度。之后，今天没穿来是我的一个遗憾呢。
0: 啊，真是，啊。
2: 对，就是我应该把这个衣服，现在的有一些像我们是，整张的鱼皮，可能是更多的是展演的时候穿。
0: 哦。
2: 平时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它作为配饰。你比如像马甲，之后这边就配一点这个鱼皮的那个作品在上面了。
0: 哦。
2: 对。
0: 哎，那它这个鱼皮呀，我们都知道，它毕竟的这个面积比较小，那么。即使是整张鱼皮呢，也不可能做出一件衣服来。那鱼皮和鱼皮之间的连接是用什么连接成的呢？
2: 我最早的时候是拿那个鹿筋缝制。
0: 哦，
2: 它是把一张鱼皮和一张鱼皮拼接在一起，完之后缝制成一张大的可以穿做的衣服的一个就是大小。对
0: 啊，先给它就是连接成足够大，
2: 对，
0: 然后呢再裁剪成衣服的形，
2: 对
0: 啊，然后呢再制作成衣服，
2: 对对对。
0: 哎，这个真的得是一个手艺活，好像一般裁缝铺子的裁缝都做不出来吧。
2: 它有点那个它的那个硬度特别的硬。对，
1: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家做过菜都知道，这个鱼皮去完鱼鳞之后，这个和肉贴合中间那部分是吧？
2: 对，
1: 它要是做成衣服的话，这它这个工艺，比如说它都知道是像胶原蛋白那种软软的，咱们是要进行处理，怎么个处理方式，然后做完之后成型，刚才您说是硬的，这又应该怎么保存呢？
2: 它是需要特殊性处理的，你想咱像刚才你说了，那个是如果不处理
1: 它
2: 是
1: 软的
2: 吃的，
1: 对啊，
2: 之后呢我们是把它是冷水鱼皮，之后把整张剖制下来，之后是得阴干揉制，之后这个历时就是把它能变成硬的这个时间就大概得在一个多月，如果要是把它变成一件成衣的时候，它可能时间会要更久。对，
0: 那是所有的鱼都可以制作，还是只是特定的那几个鱼种
1: 那几个鱼种呢
0: 才可以做呢？
2: 这也太重点了，这是问到重点了。特定的 只有咱们东北的冷水鱼，你像大马哈鱼，这个鲟黄鱼，之后这种鱼可以做成它衣服，因为它一是它够大，二是它能变成这个就是穿的那个衣服。你像有一些鱼是做不了的
0: 哦。你看啊，这个就体现了一个是地域特征，
1: 嗯，
0: 必须得是咱松花江流域的冷水鱼啊。另外呢，就体现了咱这项非遗的传统技艺独门技法。
2: 对，
0: 它人家是有秘制工艺在里面的，所以鱼皮才能当布料做成衣服。
1: 对，因为很多人应该跟我都有一个问题。说这个鱼皮这种材质，因为听起来就比较特殊，是吧？要做成衣服的话，首先它就需要能长久的保存。它这个这个大家就觉得哈，那鱼皮因为它是生物类型的东西嘛，生物类型不都是有这个腐烂嘛？如果处理不好，
2: 对，
1: 但是鱼皮它就不会。如果储存好了，它会就保存很长很长时间，
2: 很长很长时间。
0: 它有一个熟制的过程，我估计这个熟制的过程就不仅让它这个鱼皮变得坚硬，
2: 对，
0: 然后也可以这个防腐什么的。这一
2: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去味儿，
1: 去味儿啊，
0: 没有腥味儿了。对呀，啊，你别扯上这一个衣服走哪儿，像进那个大菜市场那感觉似的啊。
2: 就好多好多人都问我说：“你这个。”专业这个整这个是不是味道都老大了？我说没有没有，就它是它在你这个过程中，它会把这个去掉这个腥味的
0: 啊。
2: 之后你想这个原先的时候，咱们更多的去腥的工艺就是最老的，就是在揉制的时候加那个玉米粉。哎，你说了，咱吉林还是玉米大省。
0: 哎呀啊，天时就地利全占了。
2: 对，这就是天，就是咱东北的非遗的特色。
0: 哦，真是这样。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就是疑点啊。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非遗传统项目，可能像剪纸，
1: 嗯，
0: 那一块板儿、一张桌儿啊，一个剪刀就能完成了。那你这个鱼皮还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处理过程，那是不是得需要在家里建个车间呢？
2: 对，其实它就是得需要一定的场地，之后呢，
0: 而且还得足够大，
1: 需要一定的设备还，
2: 对，它有得有一些设备。之后它的工艺，它其实涉及的工艺特别多。你像我们，它从你之前得有一个前期制作，之后后期呢，你像你说的剪纸，我们也需要。你说需要缝制，
1: 嗯，
2: 可能和那个缝制也有关系。之后它需要涉及到那个技艺就会很多，因为它最后要变成一个成品。他需要的所传承的这个技艺，可能这点就特别的多。
1: 嗯，
0: 那你看，像我们一般的这个非遗啊，它有自己的那个独特的技艺和手法，比如说搓揉碾压按。那咱们这个鱼皮画、鱼皮衣，它呢自己独特的这个工艺都包括哪些部分呢？
2: 你像刚开始从鱼到那个能制成的那个硬度这一块，它其实就有一些工艺，就比如说揉制、抛制，怎么把鱼皮抛下来，是整张抛下来的，
0: 剥皮的这个过程。
2: 对，这过程之后还有它怎么变成揉制、去腥、去腐，防腐防腥。之后这个它是一个特殊的工艺。你到后期的，你是做成成品的时候，
0: 晾晒是吧？
2: 对，就是这些也都是它一些特殊的一个工艺在里头。再往下，它成为成品的之后，你像是粘贴，之后成品、剪贴、缝制，它又是分成，它其实分的那个东西特别的细。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从活鱼开始，
2: 对，
1: 从活鱼开始，然后把它变成能用的材料，到最后变成成品，这每一步都是您自己亲手开，就是亲手去操作的，是吧？
2: 对，都需要师傅都得教，都得会。
1: 哦，
2: 因为你这个断了一块，你可能你这个东西就以后就要传承，就传承
0: 不
2: 下，
0: 完成
2: 不
0: 了
2: 了。
0: 而且它呢，都是一项又一项啊，都是一个古法工艺啊，每一项里面呢，都含着这个我们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啊。
2: 对。
0: 那现在呢，除了这个鱼皮衣之外，那我们现在怎么从鱼皮衣发展到了鱼皮画
1: 是吧？
0: 哎，对，完咱们这个鱼皮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特征呢？
2: 鱼皮画就像说了，现在就是分成了很多，你比如说就是简单的平面的镂空阴刻阳刻的这种画，就是咱们在展览的时候，我的那个就是吉林的那个卫星，就是多采用这种制作工艺
0: 啊，长光卫星都能做出来了。
2: 对对对。之后他那个现在应该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展馆，现在在展览。之后还有后期的，你就像立体缝制，它这就是一个技艺。之后你像大多现在可以在市面上多看到的是有一个萨满图腾的图片。

0: 腰，还有一个那个九龙，之后它都是这样式的一个缝制，这里头就贴棉了。对，让它更有立体感，更饱满。之后它就是现在分成这样两的一个技法。
1: 对，小培你知道吗，其实最早的这个鱼皮画啊，是我们这个渔民出海打鱼之前它的一种起伏的一个小标识，是吧？
0: 对，
1: 后来呢就已经发展演变成就是可以做到我看见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用这个鱼皮做成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孔老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也形成了自己很多独特的技艺和风格，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那孔老师您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
0: 我的独特性更可能因为我现在在咱们吉林生活，之后也在扎根于咱们吉林，特别是南关区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支持，之后让我给了我很多的一个创作思路，之后我现在更多的是和咱们的一个吉林本土的科技，咱们的一些吉林元素进行了一个融合创作。
1: 比如说咱一汽的红汽车，
0: 对，
1: 哎，咱的长光小卫星，
0: 对，
1: 哎，都已经成为了你的创作元素了啊。
0: 是的是的，就是特别有这种科技的那种就是融合，用古法的技艺创作新的产物。
2: 哎，那您的最早的一幅作品距今有多长时间了呢？
0: 我最早自己独立性的完成就是和那啥，那得是2012年那个时候。
2: 一二年到现在是14年、
1: 嗯、
2: 是吧？说那这个就是作为一幅画啊来讲，说这画有可能是氧化，然后这个材料发黄等等等等，但是鱼皮画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它会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是吧？
0: 它会保存很长很长时间，但是它就是害怕的就是你在如果就是处理得当的话，它会一直很久。
2: 就是陈列的时候怕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原因。
0: 对，你比如说陈列的时候，因为它的线条剪接过细的时候，它可能会打卷。
2: 嗯，
0: 就像咱们想的说打卷，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后期还能修复。它不像说有一些它可能是一次性，像咱们那个水墨画它坏了可能就再也修复就是很费劲的。
2: 那有没有哪幅作品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个长河啊，这个我们在陈列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氧化呀，或者说这储存时间比较长，它这个颜色变色或者像打卷有不同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是放到那儿之后，哎，你看这还挺好，不用修复的，有这样的作品吗？
0: 也有，
2: 应该
0: 有，
2: 对吧？
0: 有、
2: 嗯、
0: 它是呈现了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创作了创作了一个叫做长春之后整体的一个雕刻了一个长春的一个画作，完之后里头有一个长春的一个鹿，之后呢就是完之后发现他现在就是当时是同时做了三幅，现在每一幅他都是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样子，但是
2: 都是时间的这种烙印，
0: 对，完之后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都非常好的。如果要是说像说是看不出这幅画了的话，那我们就会自行处理了，但是现在整体就是感觉它随着时间的那个推移还有它的历史的感觉。
1: 就是体现了一种沧桑和厚重啊。哎，那你看一般来讲就像小培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说你看照片我们要是挂在墙上
2: 挂久了发黄
1: 啊，
2: 是吧，
1: 晒啊它就会掉色、
0: 嗯、
1: 那他就说鱼皮画会不会掉色呢？它虽然经过了一个熟制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打卷之外它会不会也有这个时间上的损耗呢？
0: 它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损耗，其实我们更多创作的它颜色是不会是虽然现在也有记忆说是往上添色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之前最早的一些创作它还是用原的那个鱼皮的本身颜色，你看
1: 青白色那种、
0: 对
1: 是吗、
0: 你像它鱼从鱼肚是白色，完之后是浅灰，完之后上面是黑、
1: 嗯、
0: 完之后有的鱼它成浅黑，之后就是用的都是原的鱼的原本身颜色完进行创作。
1: 那我看到您的这个画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剪纸的这个工艺，那为什么要把这种多种的这个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呢？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就是觉得现在的非遗的创作就是不单一性了，因为随着时代嘛，之后原先的创作可能说我就是这样的技艺，我就必须得凸显我自己的本色，不能说是有多元素的融入，这样显得说是怕更多的说让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混乱的。但是随着现在的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年轻人喜欢多元化活力，完之后有创作性，完之后给人激发不同的一个创作灵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把这些多样的元素创作进去之后，我们也喜欢和更多的就是这些非遗技就是老师在一起研发，在一起探讨我们怎么把这个产品做的是更符合年轻化。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不想让它成为展品，我们想让它走进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这样东西。
1: 对，他就会觉得这个非遗的东西不是很遥远的，它不是一个历史遗迹或者是遗物等等啊，它呢是可以融合到我们。

0: 就是现代开始就是融入的颜色之后，我们有尝试了说是把它染色，就是在熟制的过程中进行了整体性染色，加那个闪粉，加料，让它变得就是色彩更丰富一些，之后再把做成成品，完之后再投入到市场进行市场的一个反馈，因为之后再看一下的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
1: 嗯，你看真是啊，这个融合了现代文创的设计，让我们的这项古老技艺焕发了新生啊。
2: 其实不光是融入现代了，你看啊，这个老师一直还干的事儿就是刚才提到了几个作品，这个长春，包括汽车，包括火箭，就是用非遗记录整个的历史嘛，就是把这个非遗文化和历史相碰撞，然后让我们现在的其他人，包括年轻人能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它是记录加非遗手艺放到一起的这种感觉。
1: 对，
2: 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想去了解这幅作品的背后的时候，然后也正好去了解了这幅作品整个的这个就是手艺啊，这个构造，以及咱们的这个鱼皮画的非遗历史，这是双赢吗？
1: 那所以说，这个孔老师在目前的创作过程当中，他的一幅小小的鱼皮画承载了很多的内容啊，比如说有我们的故乡，有我们的风俗，有我们的民情，是不是都是在里面的？
0: 对。
1: 那目前为止，您创作的让您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什么呢？
0: 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八大怪，对，就是有民俗。
1: 八大怪，你考考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我就知道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小媳妇儿叼个大烟袋，
0: 对对对，
2: 那是东北八大怪是吧？
0: 对，
2: 我知道江南八大怪啊，那这个可能记混了
1: 啊。
2: 让咱孔老师介绍介绍这八大怪的作品吧。嗯，
0: 之后这个会不会一下子还有点紧张？对。
1: 好好想一想东北八大怪，什么小孩掉在什么，就是摇篮里
0: 头，
1: 对啊，
0: 对
1: 啊，
0: 他有一套是他那个专业的那个，就是他这个名称，就是小孩掉到那个，就是咱们原先那个摇篮，完之后呢，还有
2: 轩提示咱们了啊，这说是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旱烟袋。大缸小缸腌酸菜，养活孩子吊起来是吧？
1: 对，吊起来
2: 啊。然后吉祥喜庆粘豆包，帆船皮袄毛朝外，草皮房子篱笆寨，狗皮帽子头上戴。
0: 对，这是咱们这个专业的词。
2: 嗯，
1: 就您都把它用鱼皮画给展现出来了
0: 啊？对对对，
1: 这八大怪都做出来了。
0: 对对，
1: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那个画面吗？让我们更加就是能够也还原一下，进入到您的这个创作情境当中。
0: 就是它是就是，就是用了鱼皮之后进行了一个，就是把这个图像，就是
2: 类似于还原是吧？
1: 剪影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就是每一幅画是一幅故事，一幅画是一幅故事，这样做出来了这几幅故事。
2: 我能想象到了，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那个泥人张，它不是立体的八大怪吗？
1: 对呀，
2: 那咱鱼皮画的应该就是平面的这个八大怪。就能想象到吗？然后是用鱼皮剪纸，应该技术也用到里边。
0: 对对对，就是剪纸的技术。完之后我们还加了一点缝制，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凸起。
2: 嗯，
0: 但是并不是就是像那个泥人张老师是一个独立性的一
2: 个,
0: 是
2: 个对
0: 是
2: 整、
0: 那
2: 个、
0: 对、
2: 就是、是
0: 这样的
2: 立体图形。那咱们就是一个平面，有可能就叫二 D 横版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它还有一些凸起，就有一些层次。
1: 不是，但是吧，就是别的我都能想象出来，比如说这个戴着这个大
2: 狗皮帽子，
1: 狗皮帽子啊，穿着这个就是这个
2: 翻毛皮袄，
1: 翻毛皮袄啊，包括这个小媳妇叼着大烟袋，就这个小孩吊起来，这个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呢？他怎么体现悬空的这感觉呢？
0: 他就是整体是一个房子的一个造型
1: 啊，
0: 完之后旁边是一个他的母亲
1: 啊，
0: 之后能看着，完之后是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炕
2: 啊，大炕啊，
0: 大炕，完上面就是有吊了吊篮，完之后是就是一瞅这样是一个悬空，不是说是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单纯的一个摇篮，我怎么没有想出来
2: 摇篮，然后孩子放在里边，
0: 对对对对，
2: 但只不过他不在地上，他在天上吊起来嘛，那就是这么一幅作品，
0: 他就是和那个炕有一定的距离，就是给人的那种就像说是平面看图似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当时我觉得做完了之后，还觉得挺有咱们这个地域风情的，
2: 地域风土文情
1: 也成为咱们的镇店之宝了呗。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到哪儿去宣传展览咱们鱼皮画的时候，都会把这个东北八大怪拿出来。
0: 嗯，对，就是有时候会给带出去，让大家去看一下，之后这样的也有故事性。
1: 嗯，
0: 对。
1: 我还想知道，就是孔老师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除了在做这些技艺的创新发展呢，还有日常的创作呀，那您这个在鱼皮画的传播过程当中，又都做了一些啥事儿呢？
0: 首先就是带徒弟，之后还有就是说进入校园，现在不是提倡非遗进校园吗？之后我也。

0: 现在在做这项工作，然后孩子们还是挺喜欢的。
1: 大约都走到了哪几所学校？然后孩子们、师生们的反应都是什么呢？
0: 最近的是去了一中专，完之后还有那个外国语学校，就是小学外国语学校，完之后他们的那个特色课，之后咱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种手工课吧。
1: 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新鲜感扑面而来的啊，可以吃过鱼，完了然后呢也见过鱼皮，但是能够把鱼皮加工再利用，并且呢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还真的让我们觉得大开眼界的。尤其刚才您说到那个鱼皮衣的时候，哎，让我们都觉得就一个新世界就在眼前呢啊。
2: 这从来没见过，这鱼皮衣就之前也没想象过它会是，因为这个动物的这个皮毛的衣服大家可能能了解的比较多，尤其咱们东北是以前天也冷是吧，
0: 对，
2: 然后这个
0: 穿个貂
2: 穿，对，但是鱼皮的一说还很暖和，咱俩就是有点就怎么讲呢，带入不进去了。
1: 唯一的一个小遗憾就是今天孔老师来直播的时候没把那鱼皮衣穿了，
2: 对，
1: 哪怕是穿个小马甲就能够让我们就是身临其境的近距离的感受到这个鱼皮衣的魅力了。
2: 哎，那这鱼皮衣能洗清洗吗？
0: 它不需要清洗，
2: 它不需要清洗，
0: 对
2: 啊，因为它的材质它可能也不挂一些油污之类的。
1: 对对，那你看啊，比如说这个皮衣它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之后它会掉屑啊，它会开裂，那这个鱼皮衣它虽然经过处理了，那么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它也一点不风化，
2: 也需要保养吗？
1: 不需要就是有任何的改变吗？
0: 嗯，不会，你像我们原先就是赫哲族他们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传承
1: 哦，
0: 那出嫁的时候都是当成嫁妆，一代传代一代的，他就是不是很特别愿意损坏这种。对
2: 啊，这不是有
1: 奇特了啊，
2: 有句话就是一江松花水千年鱼裂情嘛，就传承嘛，是吧，那也不需要保养，就是只要您对他不是很怠慢的话，别霍霍他，就老话讲，
0: 对对，别霍霍他，
2: 还是可以保留很长时间的。
0: 对对对，
1: 太神奇了啊，就这个风雨什么的都对他没有任何的损毁，哎，我觉得真的很奇特。另外呢，就是您刚才说了这个鱼皮衣啊，在你们赫哲族是一个嫁妆的啊，那他的这个普通日常的衣服和这个婚衣它是有区别的吗？它是不是在这个结婚时候穿的那个衣服
2: 要喜庆一些呢？
1: 对，它会更有一个独特的造型或者是一个样式呢？
0: 鱼纹就是它在那个缝制缝纹上有区别，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的那个这一套衣服就够
1: 穿一辈子了，
0: 对，就是不会说
2: 穿几代了都够，
0: 对，就是不会说是一直从事去做这一件衣服，因为搁原先的人来说做一件衣服其实挺费劲挺难挺艰难的，之后可能把它传承下去了，这件衣服它在衣服上做一些花纹的纹样就是已经是很喜庆一件事了。
2: 因为这古法之一嘛，就刚才孔老师也说，就是现代化的咱们一些机器能跟着一起帮忙啊，就是跟着一起介入的时候可能时间还需要很久，古法的这个又晾晒呀又保存这工艺可能时间要更长才能出这一件成品的衣服。
1: 哎呦，那岂不是就是你们要是如果把它很商业的话会不会就是利润很低很低，因为你们付出的这个过程太艰辛了，它会成本很高利润很低呢？
0: 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首先是我们要推出去让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搁咱们东北来说，就是我有时候会咱们的南关区文旅会推着我去做一些市集，然后每次去市集的时候就是像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就问说这是什么，
1: 对，
0: 就是本土现在对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种不了解不清晰的一个状态，更何况是全国，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计成本的情况下，是我们现在应该首先是把它推出去，之后再说是商业化。
1: 哦，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不让别人遗忘啊，而让他们成为记忆当中的一种留存，这也是我们非遗的一种传承的一个重要性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南关区文旅局认证的非遗传承人，专注于松花江流域鱼皮化秸秆化技艺传承创新的孔欣怡老师的到来，也让我们了解认识了鱼皮化，也让我们把这一个古老的记忆在我们的心中唤醒，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鱼皮画并且喜欢上鱼皮画。
2: 好的，接下来不要走开，节目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今年的中秋节呢，玩点不一样的啊！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

0: 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关观景、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抢票抢得早呢，还能赠送您这个相声这个票啊！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另外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脚疼的听众朋友，您得注意听一下了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各项近1000元的检查费限只收196元。另外呢，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科技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眼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报名名额有限啊，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
0: 还有一条这个好吃力的官方消息啊，好吃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证件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的，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王牌证件贴，里边有密蒙花、石斛、各种的中草药，都是清眼明目的啊。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明显舒服很多了。而且呢，今天呢，不光是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领取全功能的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听节目，包括出去跳广场舞，拿出去非常有排面啊！再来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再来一副防蓝光老花镜，4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下
1: 站，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

0: 信。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
4: 我亲吻你双肩，我看着你的眼睛，一不小心。
5: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大家好，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2: 娇艳如花，
1: 来了来了，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有关于生活当中，你
0: 笑啥呢？
1: 我就突然想，你就家里头啊，你能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家里头有些东西不可或缺。
0: 嗯，
1: 你比如说锅，
0: 也不一定，咱要是不开火呢？毕竟有人过去是靠外卖活着的嘛。
1: 毕竟谁家也不跟你家似的，不都全跟你家似的，对吧？
0: 啊、
1: 你大部分家里你得有那个什么吧，得有这个
0: 锅碗瓢盆，
1: 是不是、啊？生活必需品、
0: 嗯，
1: 你得有张床，是不是、啊
0: 嗯？
1: 咱就包括床垫子也算在内。
0: 床品，
1: 对你得你得有地儿睡觉啊，
0: 是的，
1: 是不是、啊？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吧，你往往觉得它如果必须在的话，你往往就体现不出来它有多重要。
0: 我要。
1: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你生活当中必须的，就是你过日子没有这几样东西、
0: 嗯、
1: 没有他们一点事儿不耽误
0: 也能过，
1: 哎，一点事儿不耽误。但是你只要是有的话，
0: 嗯，
1: 你就发现哎呀这个生活当中太幸福太便利了。
0: 哎呀，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啥呢？聊一些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1: 对对对对，哎，你这个总结的好啊，
0: 对吧？
1: 总结的好啊，
0: 就是你没有它也可以，它不是刚需。
1: 对，
0: 但是如果

0: 有了他，哎，你这个幸福指数嘚一下就上去了。
1: 怎么就这么调皮的上去了吗？
0: 对吧？就代表一个就是跨度嘛。
1: 是是，有这感觉，有这感觉啊。说出这些，你记不记得咱过去就是聊过美丽的小废物？
0: 啊啊啊！但小废物们就实在是太鸡肋了。
1: 那小废物们很鸡肋啊。
0: 除了你当时能够得到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呢，它给你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的便利。
1: 但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物件可能不大，
0: 嗯，
1: 但是它确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能给你带来便利，
0: 嗯
1: 啊。当然了，就是它得有个前置条件，就是没有它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0: 哦
1: 啊，得是这种，
0: 可以，
1: 好吧，好吧。所以朋友们，你现在就撒嘛撒嘛，就这些东西有啥标志呢？就是可以扔。就是可以扔，但是吧，你又发现为啥你没扔？
0: 嗯，
1: 因为它有用。但一旦你说你要清理一下库存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会被列为就首先扔的东西当中的，就是扔完没用的就扔他们。
0: 啊，
1: 扔完没用的就扔他们。
0: 那他得多没必要啊。
1: 哎，我有一样东西我特别喜欢，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床头灯。
0: 床头灯是就是像我怎么形容呢，就是立在台面上的那种。
1: 我没有床头柜儿。
0: 那你床头灯放哪儿啊？
1: 但是我床旁边有一个五斗橱，然后它有一个侧面是留给我的。
0: 等会儿
1: 啊，
0: 五斗橱放在床边会不会太高了？
1: 就是高呀。
0: 放在床头吧旁边吗？
1: 对啊。
0: 哇，那很高哎。
1: 对啊，因为我家五斗橱太多了。
0: 哦，
1: 好想扔。
0: 那你床头灯放在哪儿呢？
1: 贴在那个就是那个侧面上。
0: 粘上吗？
1: 对对，我那个床头灯是啥呢？
0: 哦，那粘得牢吗？
1: 是长条，你听我说完这个故事
0: 啊。你说
1: 你咋一下就给我刨到根上了呢？
0: 因为我就是想象了一下，就是我旁边如果有一个，就是我躺在那儿的时候啊，如果旁边有一个五斗柜，然后它又比较高，然后它那个侧面就很长。
1: 对呀，啊，
0: 然后它再有一个灯粘在那个侧面，它万一掉我脸上咋整？
1: 他没，
0: 你该不会被砸过吧？
1: 他没知道床那儿，就是他跟我床还有一个距离，
0: 哦，
1: 正好够那个灯掉下去以后直接落在地面上的，
0: 就砸不着你。
1: 对，他就砸不着我，
0: 哦。
1: 然后这个灯就是粘在那个侧面，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充电的那种嘛。然后它有三个档位，
0: 就是那个强度呗，亮度。
1: 然后它还可以调那什么，就是白光和那个黄色的
0: 光，
1: 嗯，我可喜欢它了。
0: 那个暖光。
1: 对，然后而且它不用打孔，就我买它的时候，它就是不用打孔。
0: 哦，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就是直接上墙免打孔的这些，
1: 对，
0: 家用类的东西真的很实用。
1: 没错，哎，我问你家、
0: 嗯，
1: 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卧室的那个灯。
0: 嗯，
1: 就是主灯，
0: 嗯，
1: 你想关它的时候要不要下床走两步去关？
0: 不要，我床头不是当时装了一个开关。
1: 哦，好聪明啊。
0: 就是我是，但是我依然觉得它麻烦，因为它离那个就是不是说我躺在床上伸手就能关掉的距离，
1: 啊，
0: 就是我需要呢
1: 坐起来，
0: 不用坐，但是需要稍微有一只胳膊拄一下，然后用另一只手伸手去够它。
1: 你要不要懒成这样的？
0: 就它还是有一点距离。
1: 就是如果你是按照这么懒的标准来算的话，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也没啥好介绍的了。
0: 啊，是吗？
1: 对啊，
0: 我想象当中的便利就是我应该躺在床上，比如说它可以靠我的意念控制，就是我要睡觉了，然后我就关，然后它就关掉
1: 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人就是越便利越懒，
1: 越懒越创造科技。
0: 当你床头没有这个开关的时候，你就会想，如果有个开关多好
1: 啊！
0: 当你有了一个开关之后，你就会想，它离我再近一点多好
1: 啊！
0: 当你连手都不愿意伸的时候，你就会想，如果我用意念能关掉它，该有多好。
1: 所以，就是你们这帮懒人推动了整个这个科技和进步，是不是？
0: 是吧？
1: 因为我懒，所以有了洗衣机。
0: 嗯
1: 啊，因为我懒。所以有了这个那个，
0: 对，然后逐渐你看，就是从洗衣机的角度分类来讲，现在逐渐有专门洗内衣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专门洗袜子的，家里还有专门洗毛巾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我看有很多养宠物的家庭，还有一个洗衣机专门洗宠物的东西。
1: 我以为有那个洗衣机专门洗狗的呢，
0: 哦，没有，那还没进化到那个程度
1: 啊！专门洗狗的，
0: 那太残忍了吧？
1: 就把狗放里头。不是，那有啥残忍的？你就想象，它只是就是要设计的更符合这个宠物的那个。就是，
0: 但我有点被有一个东西种草了
1: 啊，
0: 就是给宠物吹毛的那个烘干
1: 箱，烘干箱，
0: 对，嗯，就可以把它就是一开门扔进去，然后一关门，然后它在里边呜吹，它一会儿出来就毛发很蓬松，就
1: 干了。那得小狗得小狗小猫得老实才行。
0: 它你想出来它也出不来嘛。我也见过那种就在那个烘干箱里边噼里扑隆那个刨的
1: 啊，就啊，
0: 但你出不来啊。
1: 哎，我跟你说，
0: 因为它是从外面锁的。
1: 所有的小猫小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都噼里扑隆的，看着乖的那些。
0: 嗯，
1: 都是习惯了的，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然后后来就是你再一开门，他自己进去，然后他就自己就趴下了，
1: 对对。

0: 对对，
1: 他就知道，反正他挣扎他也出不来，
0: 也没有用啊、
1: 哦！
0: 你挣扎也是给你塞进去啊、哦，何必呢？
1: 行、嗯，绕回来，说你那个床头灯来。
0: 啊、说的床头灯啊、哦，因为我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我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想直接睡觉，就我还想看看书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吧，你要是就是开着那个大灯的时候，就是会影响其他人。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不开灯的话，
1: 嗯，
0: 你又实在是没法看
1: 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有那个床头灯有特别好。我原来觉得它是给我就是晚上看看书用的，后来吧，就是我嫌看书这个事太累了。但是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就是有那个光，就是有床头光的时候，你刷手机对于累眼睛这个事儿上会有所缓解。
1: 哦，对，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大家不要觉得说我那个一定是关了灯，黑暗的环境当中我去刷手机，然后困了我就睡觉。
0: 哎，
1: 其实那样特别特别伤眼睛。
0: 对的，
1: 嗯，
0: 不要那么干啊。哎，这是一个，还有啥呢？就还有就是你晚上起夜的时候。你要有这么一个床头灯的话，
1: 哦，
0: 老得劲儿了。
1: 起夜的话，有一个小夜灯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0: 哎、你比如说我家那个就是，壁虎就安排在那儿了呢。哎、
1: 嗯，
0: 你们这么叫吗？
1: 就开关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一进门吗？
0: 对，就一进卧室门的那个地方。
1: 啊、对
0: 呀、
1: 啊。
0: 但我反而我要起夜的时候，我现在还行啊，我不老起。然后就是，如果你晚上想办点啥的话，就出去，然后你就要摸黑走半天。
1: 哦，对。
0: 啊、我家卧室也大。
1: 但你不会用手机，就是那个打手电筒吗？
0: 会啊，
1: 随手，对吧？
0: 会啊，那就现在只能这样啊。但我老觉得就没有那个什么得劲儿。
1: 但是你看，我床头有一个灯的话，我起夜也不会直接开它。
0: 你会开手电筒？
1: 对啊，因为你开它之后，这屋全亮了。
0: 还好呀，还好呀。所以我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家就是要清理东西，先扔完没用的，
1: 然后你觉得小夜灯是可以被淘汰的？
0: 再扔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往后靠一靠。
1: 什么意思？是扔还是不扔？
0: 就晚点扔，
1: 那就还是有用吗？
0: 对，有用啊，有用
1: 啊，对呀、啊，有用，就干嘛要扔呢？但看来就是它确实给你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0: 它很有用，
1: 它提升了你的幸福感，
0: 它提升了我幸福感、
1: 嗯，
0: 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这个朋友推荐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有一种这个小物件叫桌面加热杯垫儿。
1: 哦，我曾经就是心动
0: 过，心动
1: 过
0: 是不是、啊？哎，
1: 从来没拥有。
0: 你看他就是你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可完全可以没有，但是有了会提升幸福指数的这种。
1: 哦、
0: 你觉不觉得？
1: 我觉得会。
0: 是对不对？
1: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在南方生活过，就是我觉得对于咱们北方来说，尤其你看进入到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然后马上呢就会越来越凉，你有的时候你那个热水啊，你要倒在杯里、
0: 嗯，
1: 它可能很快就那个就冰了。
0: 对，
1: 然后你喝起来你会觉得冷飕飕的。
0: 哎，
1: 但如果你有一个这种加热的杯垫的话，它就会让你一直保持着能喝一个恒温的水。
0: 没错，而且它还不像那个大壶那样，就比如说它从耗电量啊，从体积上都比较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就是一个小杯垫，是不是不错啊？
1: 挺好的
0: 啊、
1: 嗯，嗯，
0: 但是可不可以不买？
1: 完全可以、啊，
0: 完全
1: 就是我被种草了很久，后来就一直也没买它
0: 啊。儿总提供了一个思路啊、就说这种就是可以不买，但买了以后会很开心，然后会有提升幸福指数的。他说了一个香水、
1: 嗯、哦，我觉得这个提供的就完全是女生的一种情绪价值哦，但也可能就是也有很多男生用香水啊，就是他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喷了香水之后，会让你觉得自己更精致了。
0: 是不是？
1: 哦，更精致了。
0: 哦，
1: 嗯，
0: 我觉得
1: 就是你对自己现在目前的状态更满意了。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哪个女生，如果就是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就闻到她身上就走过去以后就留下的那个味道就很好闻的时候，
1: 嗯，
0: 会就是也
1: 会
0: 让会
1: 增加好感。
0: 对，然后也会让别人觉得就是。感觉心情很愉悦，所以我完全觉得这个香水之间，就朋友们就是用香水之间说，不仅仅是就是让自己提升这个，就我觉得它完全是个利他的事儿。但是这里头讲究太多，就比如说你选的这个香水不好，那一让就是你一走一罐闻着也挺糟心。
1: 但是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对味道的感知不一样。
0: 嗯，
1: 我现以目前我现在的状态来看，就是我闻不了任何香水的味道
0: 啊。
1: 所以我就现在跟朋友在一起约饭啊，或者是约见面什么的，
0: 要求他别化妆，
1: 我都提不妆，人家是可以化的嘛，但我都会提前说，我说今天出门不要喷香水
0: 啊，
1: 因为闻了之后特别难受，
0: 真事儿。
1: 看看
0: 真事儿，你怎么就是我得这事儿我得批评你了？
1: 嗯，
0: 怎么岁数越大越来越不包容了呢？
1: 但就是只有跟很好的朋友见面的时候才会提这样的要求，
0: 伤害最亲近的人，
1: 因为觉得就是不那不是一种伤害
0: 啊。明白，
1: 我如果不跟他说，他喷了让我难受了。

0: 我觉得它反而是一种伤害，
1: 对，
0: 对吧？但当然，如果就是咱今天就是比如说商务局
1: 啊，那你没办法，
0: 你没办法控制人家喷不喷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嗯。但确实，我觉得尔总这个分享的很好，
1: 哎，这个
0: 香水确实是能够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这个好物件，
1: 在我们这个范畴当中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范畴当中。
0: 擎天柱，这是刚刚发来的互动吗？
1: 应该是，你5:10的吗？
0: 嗯，看看说啥了。
1: 他说的是，这是他上夜班前简单弄的吃，他弄的。
0: 你咋这周又上夜班啊？你这连上2周夜班了？
1: 啊
0: 啊，
1: 嗯！哎呀呵，
0: 哎呀，
1: 我瞅瞅，他也不用每天都吃那么好吧？
0: 他到底吃啥了？你给大家念念，人家咱们好多听众朋友没看不着图吗？
1: 啊，是哈，他是这个什么花，这个花人虾蛋，不是虾仁滑蛋。
0: 花人是什么东西？
1: 虾仁滑蛋啊，自己整了个虾仁滑蛋，然后早上吃了个鸡蛋面。
0: 嗯，
1: 他这个鸡蛋面呢，整的油亮亮的。
0: 嗯
1: 啊，特别像那个就是面馆，那个我觉得特别好。我要能做出这种汤来，我得老高兴了。
0: 你这个就是呛汤面条吗？
1: 就不是，就是它这么清亮的，我觉得是需要手艺的。就是你看，你比如说老人也爱做这种就呛汤面条，就没有他这种这个油汪汪的这个气，又油汪汪清亮亮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我喜欢这个。
0: 就老人有的时候做那种说混汤的面条，
1: 混汤的嘛，
0: 嗯，
1: 哎，我喜欢，特别喜欢。他说他有一个这么个东西啊，陪伴了他30多年了，然后现在偶尔还会用它来听节目啊，就是这个老式收音机，
0: 哎，
1: 还有磁带，然后声音特别清楚。他说他有个床头灯，声控的。
0: 你看，我觉得声控的这个就是很科学。
1: 我不瞒你的说，我那也声控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个
0: 有什么指令吗？说亮，
1: 就是有声就响。
0: 哦，那你打呼噜它会响吗？哎，真的呀，打呼噜真的会响吗？
1: 而且它这样，它是就是靠分贝来决定它这个光给多亮的。
0: 强弱，
1: 你啊，它就是最亮的光；你嘿，它就是小光；你啊，它就是中光。所以
0: 你刚才看起来整个的样子就不是很聪明。
1: 哎，它就是这种。
0: 哦，真的是声控的
1: 啊。
0: 那你曾经就是你是发现自己打呼噜给他就是震醒过，不是给他震醒了，你给他震亮过是吗？
1: 不是，我其实想说这么一件事儿，
0: 啊，
1: 就是说如果
0: 所以你在逗我当真了是吗？
2: 你是谁脚？我要
1: 我就我想，如果声控就是那个床头灯安排成声控灯，就万一咔咔，你本来就晚上的时候咔一下咔一下它有点亮，多耽误睡觉啊！
0: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哎，我还在想，我说床头灯弄成声控的，就是这打呼噜什么的话，那它一下就忽悠一下亮一下。
1: 你得问擎天柱啊，他那就声控的。
0: 哦，那擎天柱，你那个声控的打呼噜，它会亮吗？
1: 我跟你说，肯定会有的，就是，嗯，就肯定有这种就声控的床头灯。但是我不会选。
0: 但是我建议啊，就是所有，比如说我接下来可能要装修，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装修的朋友，
1: 啊，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我在短视频上刷到，我觉得非常科学的。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提前布线，它可以有那个，就是你下床的时候，它有那个感应灯。
1: 脚底灯，
0: 对，就在那个床边留那个线，就是你那个，
1: 哎，
0: 你一起夜的时候，那个腿落在那个位置上，
1: 啊，
0: 它只要扫过，它就会亮那个小夜灯，然后它那个灯光非常微弱，不至于晃到你的眼睛。
1: 哎，我，
0: 但是它又非常的能够，就是让你清晰的看到你起夜去向这个卫生间的路。
1: 这个我真的在某一个就是出差的时候，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酒店就经历过，
0: 嗯，
1: 就我当时觉得，我说这个设计太贴心了，
0: 很科学。
1: 我，
0: 哦，
1: 这个，
0: 嗯，
1: 这个太哇塞了。
0: 如果大家在有家里装那个装修的话，提前布线，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留意，
1: 这个。这个好，哎，我回过来兜一句啊，就说，
0: 嗯，
1: 我觉得哪几样东西就我自己是不会选声控的啊，一个是那个就是床头灯，
0: 嗯，
1: 一个是闹钟。
0: 闹钟为啥呢？
1: 就是你比如说闹钟就说嗡到点响了，
0: 嗯，
1: 然后你困迷糊，你说别闹钟，
0: 然后他一下就关了，
1: 然后你就睡过去了。
0: 哦，那这个不合理，
1: 是不是？
0: 这个确实很不合理。所以你发现没有人设置声控闹钟，对吧？
1: 除非是这样，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闹钟声控到什么程度，就是之前一天晚上你要录个东西。你比如说录一个长段的啊，录个满江红什么的，
0: 嗯，
1: 第二天你想让它不就是那个停止，你要重新再朗读一遍满江红。
0: 好复杂。
1: 我过去不跟你讲过吗？我
0: 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会生气。
1: 我手机原来有那个就是那个闹钟，是就是起来以后要做50道数学题的。50道数学题，
0: 就是这50道数学题不做完，它会
1: 一直响。
0: 是闹钟还是手机？
1: 是手机里的一个程序。
0: 那我可能会想把手机摔掉。
1: 我气死了！后来我再也没用过。还有个什么？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个功能。

0: 是今天你要拍一个东西，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想起想关掉闹钟的话，你要重新再拍一次这个东西。而且他的那个就是混蛋程度是他必须得检测到这个东西是昨天那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很有标识的角度你都要拍得下来。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和我听过的非常就是反人类的一种闹钟。我还记得赵飞原来给我讲过一个、就是他当年也是上大早班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小程序的那个闹表
0: 啊，
1: 是打开之后就是他闹表响了之后，他那个电子屏幕嘛，电子屏幕上会出现一朵花，然后你需要就是一半一半把那个花瓣都摘掉，就在电脑屏幕上滑了，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花瓣全摘掉之后，这个闹表才会停下。
0: 我俩用的是一个 APP，
1: 是吧？叔叔阿姨，你还记得我？然后当时我记得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我肯定很生气
0: 啊、对，就是每天就是气呼呼的在关闹钟，
1: 是吧？
0: 气死了，
1: 那一天的心情都不会好，
0: 气死了，我也
1: 太受影响
0: 了。这个 APP 要不然是我推荐给他的，要不然他推荐给我的。
1: 你们两个何必呢？
0: 他有三个，
1: 不要互相为难。
0: 对，他有三个选项，一个是摘花瓣，一个是做数学体验，一个是拍照。
1: 哦，怪不得呢，你俩这是一个软件。
0: 对。啊，那个今天就给我们分享了这个他那个声控的灯啊，哎，真好看啊，
1: 哎，很好看。
0: 但我喜欢旁边这个，这个一看就拿钩针钩的，一个蛋糕型的一个小摆件。
1: 嗯。
0: 拿钩针钩的。
1: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跟擎天柱这个灯差不多的，但我家那个不是声控的，就是你看它那个底座上有一个
0: 钮
1: 啊，它是就是手感应的
0: 啊，
1: 然后根据你的触碰次数它会调整它的亮度。
0: 我有一个但是是壁灯。
1: 墙上的。
0: 对，墙上的。
1: 哦。
0: 嗯
1: 也挺好用的。
0: 对，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会把声控拔掉。
1: 哦，声控是单独一个开关
0: 啊，也就是说、
1: 哦、
0: 啊，再大声音也不开声控的，
1: 那也挺好的
0: 啊。
1: 嗯，他说这个已经伴随他20年了。
0: 你在身边，你长情的人啊，长情
1: 的
0: 人、
1: 真的是家里有很多这个老物件，有的时候整理整理、收拾收拾是感到非常幸福的。
0: 兄弟，那你扔东西不？就听清清东西啥的
1: 也得扔吧。
0: 哦，我还有个就是挺好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我有一个我书包里有个小包，然后它
1: 书包里有个小包，
0: 对，有个小包，
1: 收纳包吗？
0: 收纳包，然后这个小包是就是分层分格子的，然后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去规规整整的放我很多的充电器的线。
1: 哦，就专门是那个收纳各种充电器。
0: 对，就是我，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收纳包，就是里头装的也是分层分格的。
1: 包里会有很多个收纳包吗？
0: 对，
1: 嗯，
0: 但是他们大小不一，有个特别小的是放我各种手串的。
1: 我想，就是哪怕这个手串今天不出现在我手上，我也得背出来是吗？
0: 对，
1: 天哪，
0: 因为我不确定我今天就是突然
1: 想
0: 起带
1: 哪
0: 个。对，
1: 哎呦，
0: 而且我觉得他们放在一起放，就是他们被归拢在一起，你打开以后发现你的书包里是一个小包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时候，
1: 嗯，
0: 可得劲了。
1: 你是有点收纳强迫症？
0: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我不是强迫症，我是偶尔有一次说，哎，我买这个给他们归拢到一起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发现哎，真好，真得劲儿。
1: 那就是没买收纳包之前，他们是在你包里
0: 散扔着的，
1: 散扔着的。
0: 对啊，我现在包里有散扔着的东
1: 西。然后你需要在里边翻翻翻翻翻翻翻，找出一样你需要用的。
0: 对，我当时有阵生气的是，我兜里有好几个充电器、
1: 嗯，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说都是那个 Type C 的口，平板、手机啥的都是 Type C 的口，他们居然不能互充，你能想象得到吗？
1: 那这个题有点闹心，
0: 就特别，然后我又不能因为这个换掉我的那个大设备，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我就得带着充电器，
1: 背几个充电器，
0: 然后每次掏这个充电器的时候，就可能刮起那个充电器，你要拆它俩之间勾结在一起的线，我跟气死。
1: 那个线如果卷在一起，实在是烦
0: 死
1: 了。嗯，
0: 对，但是你看这么一整，哎呦，好开心呢、
1: 啊！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在网上买过的，就是在家居收纳的时候，就是也是、
0: 啊、
1: 因为你看家里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线。
0: 对呀、啊，
1: 然后你把它都扔到抽屉里的时候呢，就等你想找哪一个的时候，就会非常不好找。
0: 嗯，
1: 然后我之前就在网上买的那个，就是收纳的那种粘条，
0: 啊、哦，
1: 就是你这一条收完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粘条把它粘一下，就给它卷起来。
0: 嗯，
1: 然后它那个长度还可以随你自己去任意去调节。
0: 这玩意儿好。
1: 然后你可以买各种颜色的归类，你比如说可能充手机的就是红色的，
0: 啊、
1: 然后可能充一些其他设备的、
0: 嗯，
1: 它就可能是就是别的颜色的，就这样特别好区分。
0: 没错。
1: 然后你就放在抽屉里之后，你就随一打开这个抽屉呢，它都没有办法说完全规整，但至少会比你那个就是裸线那样一圈一圈找要方便很多。
0: 对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好啊！哎，我最后再说一个，
1: 嗯、
0: 我最后再说一个，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有它无所谓，
1: 嗯。
0: 然后，但是很多家可能现在都用着它，
1: 什么？
0: 它的名字叫手机支架。
1: 哦，
0: 哎，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我有一天好像在面馆
0: 啊，
1: 就是吃面的时候，然后偶然间发现，就是他那个面馆不。

0: 啊，但是
1: 手机支架
0: 每一个小桌上都有两个手机支架。
1: 哎呀，真用心！
0: 当时觉得说哇，好贴心啊，因为你像那个小面馆很容易就是一人食。
1: 对。
0: 然后比如说人多的时候，我们拼桌，咱俩坐对面，如果只有一个支架，咱俩又不认识，
1: 我谁拿呢？
0: 是吧？但他每一个桌上都至少有两个支架，我就觉得这、商家好贴心。
1: 而且手机支架真的，它出现最多的情况就是在你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你真的还是需要那么一个东西，就是来陪，就是你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要有个手机支架能刷手机。虽然这玩意儿不太健康，但是它确实就是生活当中会让你提升很多的这个便利感。
0: 对的，对的。
1: 啊，
0: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就哪怕咱们去吃饭，这个店家非常贴心的给我们配了这个手机支架，但我更建议大家呢，能够配上一个耳机，
1: 别吵到别人。
0: 对，因为我有好多次在那个就是小饭馆吃饭的时候，就真的，
1: 他们看剧，你听广播，
0: 声巨大，
1: 挺烦人，有点烦人啊，
0: 真的巨大。
1: 哎，我现在都是随身揣耳机了。哎，我最后再说一个，我电视。
0: 电视可不是
1: 你没发现吗？好多人家就电视都不那个什么，都不用，就很少开。但我昨天发现了一个就是电视的妙用，我就只想分享一下我昨天的经历。
0: 投屏吗？
1: 不是，我昨天在家工作，然后我是一个就是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是一个如果绝对安静的时候我会就很慌，然后我需要听歌。
0: 所以你用电视干嘛了呢？
1: 我用电视放歌。它跟手机的不同，就是手机那个音质会很薄，但是拿电视放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立体。我给自己家营造了一个就是在咖啡厅工作的感觉，
0: 当大音箱使了。
1: 哎呦，太好了！我觉得它这玩意儿太……我终于发现我们家电视不是一无是处的，
0: 挺好。我觉得这样至少比电视闲置着强。
1: 它被留下来。
0: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就是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好物。但当然了，这个可能也要取决于大家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但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发掘，因为有的时候未必是买来的，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家里有一些旧物啊，你把它稍微改造一下呢，也能变成提升我们生活幸福感的好物。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让时间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7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8到11度；最高气温通化25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9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的最开始啊，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种水果，那怎么样才能一年四季都能吃上呢？啊，
7: 哎，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啊，就是冻上了。
6: 哎，我真冻过
7: 啊。你冻过啥？
6: 荔枝
7: 啊，荔枝。
6: 我特别喜欢吃荔枝，但是荔枝呢，就那一季，而且时间特别短。
7: 对，
6: 所以说呢，我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在我们家有一个冰柜，除了冰箱之外，还有一个冰柜，专门放冻品的啊。就是可能南方的朋友就不太理解了，你们东北冬天不是很冷吗？为什么还要放？
7: 对，为什么不放在外面冻呢？
6: 但是，那。你外面的时候那是过年之前了，对吧？一般呢还是有一个冰柜，就有利于这个有一些冻品就是长时间的储存。哎，我一般会冻一些水果，像这个冻荔枝，还有冻的芒果，你吃过吗？
7: 哦，吃过。还有这个冻的香蕉也特别好吃，
6: 冻草莓。
7: 哎，冻草莓吧，我觉得这个一冷冻呢它好像就没那么甜了。
6: 我跟你讲，冻的这个草莓呢，你到冬天拿出来，就是不是草莓季的时候，你拿出来干嘛呢？做草莓酱或者草莓罐头。
7: 哦，其实不是单纯的为了吃啊。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比较喜欢吃的吃法，就是冻香蕉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像我
6: 冻完更甜了，
7: 就是不太喜欢这个香蕉这种软绵绵的这种黏黏的这种口感啊。冻完的香蕉呢就特别像是那个冰棒
6: 冰激凌，
7: 对啊，就特别，而且呢它很这个天然，很安全，而且这个也很健康。
6: 其实香蕉啊和一些水果就打在一起，然后呢你拿那个模具 一放啊，就能冻成雪糕，天然的水果雪糕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像我们俩一样，这个水果蔬菜呀、啊、进了冰箱冷冻层仿佛得到了永生一般。
7: 对，
6: 哎，蔬菜也是可以冻的。你像我们夏天吃的这个豇豆，我们东北叫这个长豆
7: 啊，对
6: 啊，都是给它焯完了水冻上，然后冬天吃的。
7: 这个口感不会变吗？
6: 不会变的。
7: 啊，这个豇豆吃起来是脆脆的，这焯完水也行吗？
6: 对，一定要焯完水冻
7: 哦。
6: 啊，就冬天吃起来就是跟新鲜的差不多。还有我们爱吃的这个油豆角
7: 啊，对，
6: 就这个豆角也是都冻上。
7: 而且我感觉冻过之后的豆角好像比这新鲜的更好吃一点啊。
6: 对，还冻土豆你吃过吗？
7: 哎，这个倒没吃过。
6: 冻土豆啊。土豆冻完了之后，然后拿这个热水浇一下，把皮儿剥掉。然后那个我一般现在呢，就是可能要么是给它炖吃也可以，要么就是拿空气炸锅烤一下。
7: 哎，它会像那个番茄那样，就是冻完了之后变得口感更沙更好吃吗？
6: 会有一点点，但是它。土豆炖完了之后，就冻完了之后再炖的，会有一点点那个梗啾啾的感觉 啊。那这个9月16号到18号，我们为什么说要冻呢？啊，9月16号到18号，第28届中国冰激凌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啊，在天津举办。这个呢是全球唯一覆盖冰激凌。

0: 全产业链的一个博览会，有560家企业参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0多个客商啊来到了现场。
1: 嗯，展会现场呢就有一款网红的美食叫树上冰淇淋，是啥呢？就是河北保定的冰室啊。这款冰室呢配料表啊就只有磨盘式，每一碗呢都是一颗完整的柿子。神奇在哪儿呢？它就是自然解冻10分钟呢是冰沙的口感，解冻30分钟呢是流心的口感啊，完全解冻了就成了蜜浆，其实就是咱东北
0: 人。对，我也想说这个
1: 柿子
0: 神奇在哪儿啊？我们东北吃了好几十年。
1: 但是啊，这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神奇的。而且这个河北，它这个当地保定是这个柿子非常的这个特产的这个产地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啊，这个南方的朋友第一次去吃啊，尤其是这个它不同的这个解冻时间、不同的口感，其实是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的。
0: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事儿放在东北就一点不稀奇。
1: 对，
0: 但是你要纵观全国来讲，其实也很开心，就是我们这种冻柿子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冻柿子这个传统已经推广到了全国。
1: 嗯，
0: 因为我们东北的冻柿子就是这种感觉啊，自然解冻10分钟就是那种冰沙的口感，沙沙的。然后呢，解冻30分钟，你里面有那个流心儿，因为
1: 有流心儿，但是它还是有冰的那种。
0: 对，流心儿混合着冰沙，完全解冻了，你就是得拿吸管吸。而且呢，我们东北的冻柿子里面是有这个小舌头的
1: 啊。对，哎，这个学名叫什么还真不知道啊。这个从小到大，无论是长辈啊还是我们，这个唯一对它唯一指定称呼小舌头，
0: 就是脆脆的。
1: 对。
0: 然后呢，里面。还有这个流浆，就整个的这个柿子，因为以前我们冬天没有什么水果嘛，
1: 对，
0: 就是冻一堆柿子和
1: 冻梨啊，
0: 然后屋里面暖气烧得特别热的时候，就换两个冻柿子，
1: 特别凉快，
0: 特别的凉，
1: 而且这个冻柿子和冻梨必须得用凉水换，
0: 对，
1: 用热水就不行了，就烂了，
0: 用热水能去换这个呀，对不对啊？那冷冻这门老手艺呢，其实正在变成一门新的生意，咱们吉林人对冷冻啊，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1: 对
0: 不对？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冻梨、冻柿子，还有冻豆腐
1: 啊，涮火锅特别好吃。
0: 冻豆腐，
1: 哎，炖那个酸菜。
0: 南方我们可能说冻豆腐，大家以前不太知道。随着这两年我们这个物流特别发达，然后这个大家可能对于整个国内各个地方的美食都有一些了解之后，可能南方也能买到这个冻豆腐了，
1: 对，
0: 对吧？但以前真的是不知道的啊，这些真的是刻在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味道啊。但是您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冷冻啊，早就不是冬天没辙冻上再说了，就没辙了，你就先给它冻上吧。
1: 对呀、这个或者冬天这个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水果咋办呢？这个秋天买了先冻上吧。
0: 所以啊，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从一只飞去香港的螃蟹说起啊，我们一起聊一聊冷冻食品里的我们吉林的味道。
1: 9月19号，也就是前两天的下午2点多呢，一架波音737-800的货运包机呢，就从延吉的朝阳川机场起飞了，直飞香港。那这飞机上装的是什么呢？就是约11吨的俄罗斯帝王蟹，948箱，货值啊约357万元。这呢可不是一趟普通的货运航班，而是国内首条帝王蟹出口的专属货运包机航线，从珲春到延吉再到香港，帝王蟹的保税分拨包机出口的新通道呢，也是从9月19号就正式的开通了。
0: 很多朋友啊，听到这儿就纳闷了啊，就是帝王蟹不是海鲜吗？以前一听说这个帝王蟹不都在这个什么阿拉斯加吗？
1: 对，
0: 对吧？那我们延边也不靠海呀、怎么蟹从这个地方出口呢？是不是？这个呢，就不得不再次提到，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就所以说要说再次提到，就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宝藏小城珲春。珲春呢，近海却不靠海，离俄罗斯扎卢比诺港呢只有70多公里啊，就是这么个区位，让他干成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全国大约80%的俄罗斯帝王蟹都从珲春口岸进岸。2024年的珲春进口帝王蟹约150万只，货值33.1亿元。一个不产帝王蟹的边境小城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帝王蟹之都。
1: 蟹进来了要怎么养住怎么发出去呢？其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珲春呢就建了一个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总投资呢达到了6.63亿元，里面啊有182个专业的暂养池。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啥呢？就是这个帝王蟹它不得在深海里面吗？但是呢我们就在陆地上给它造了一个深海的这个环境啊，就叫暂养池，里面呢一共有182个，静态的储存量呢达到了500吨，水温啊就常年稳定在2到5度，盐度呢也精准复刻了俄罗斯的海域环境。就这个条件啊，帝王蟹的存活率呢就能稳定在98%以上。
0: 那其实呢光养得住啊还不够，还得走得快。海鲜这东西呢慢一个小时啊就掉一分价。
1: 对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有一些海鲜啊，这个活了的死了的还有这个半死不活的、啊、
0: 我们经常在网
1: 三个价格，
0: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段子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以前有很多这个特别节俭的妈妈，我们可能还包括影视剧里面有这样的形象，
1: 会专门
0: 想吃这个海鲜，
1: 他
0: 就站在海鲜摊上就等着那个鱼翻白，等着那个螃蟹不动了，那你海鲜活的价格和死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珲春海关推出了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的这种模式，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7×24小时随到随检，通关时间呢从过去的几天压缩到了1.5小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早上8点，珲春口岸通关中心已是一片繁忙景象。珲春海关查验科副科长潘金勇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工作。
3: 拿这么多单子，今天上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4: 今天工作的安排非常多，上午的时候有这个进口货物的验放，还有一些出口货物需要施封。
3: 大概得忙到什么时候？
4: 这些工作如果是能完成的话，怎么也得到11:30左右。
2: 开箱、查验、核对，从外包装到内部细节，从品名数量到安全规范，潘金勇和同事逐一查看。上午的计划全部完成，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5: 2-3点钟开始，从俄罗斯进京的这个螃蟹就该陆续到咱们通关中心这边了。
3: 啊，帝王蟹。
5: 对，最近的这个帝王蟹，相比前段时间是有一个显著的上升的一个态势。我们现场来说，干到这个8-9点钟，也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2: 下午4:30，第一辆运输帝王蟹的冷链货车停靠，待检通关。
4: 这个车就是待会儿咱们要查验的这个帝王蟹，咱们上去看看去。上来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3: 哎呦，这好像结冰了是吧？
4: 改造过，过道非常狭窄，而且上面都结冰了。
3: 好嘞，好嘞。哎，这只帝王蟹大概是多少斤？心里有数吧？
4: 这个帝王蟹一上手，怎么也得有4斤左右。
3: 啊，别让它夹到你！我看它挺活泼的，是不是？
4: 对，这个我们平常的查验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活跃程度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环节。
2: 潘金勇告诉我们，鲜活水产品查验讲究一个快字。珲春海关量身打造的专属通关服务，不光设立了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还推出了直送快检、一键送检模式，大幅压缩检测时间。
6: 通关速度快，对我们的货量有非常大的一个保证，所以说这我们对于货物我们非常有底气的。
2: 去年12月，珲春海关还开通了活帝王蟹保税分拨出口区港联动模式，企业可将通关后的帝王蟹运至综保区暂养，再按需分批发送。去年12月16号，珲春综合保税区活帝王蟹首次直供香港。
7: 从珲春保税区直接面向全世界，这完全颠覆了这个原有的那种贸易模式，不需要从韩国再进行转口。
0: 那其实呢，更绝的是啥呢？就是全国首创的保税中转加分拨出口的模式。那啥意思呢？俄罗斯帝王蟹入境之后呢，可以先在珲春综合保税区暂养分检，再免缴纳关税增值税。企业接到订单，直接通过冷链专线发往目的地。今年2月，这个模式落地之后呢，首批650公斤的帝王蟹从境外入区到香港市民的餐桌，只用了24个小时啊。一天的时间，比传统路线缩短了4到5天。你想想，你看看啊，这个新鲜的程度，这个快捷的程度，算下来呢， 企业一年能节省的成本就超过了4000万元。
1: 所以啊，不仅这个到我们居民的这个餐桌上的速度变快了，而且对企业呢也是一个节本增效的一个好办法啊。再回到前两天的这趟包机啊，按计划呢这条航线啊年内呢就要飞20到22班了，预计啊会运送帝王蟹约500吨，货值呢会达到1亿元啊。以前呢珲春呢是进口集散，现在啊就多了出口包机，一进一出呢这门生意越做越大了。顺便说一句啊，如果呢咱们是散客啊，现在去珲春呢还能现挑现吃。
0: 那当地呢有条145米长的蟹后珲春海鲜街，这个蟹呢就是帝王蟹的蟹。20多家店呢，这个是后场的门店啊，游客呢是现场挑一只活蟹，你当场就下锅，你是清蒸也好，蒜蓉也好，你是芝士焗也好，两吃也好，反正就是你想怎么吃，店家就给你怎么做。还有像黑龙江啊、湖南等地的这些游客呢，是专门自驾来打卡啊。不仅如此，当地还建起了帝王蟹展馆，你到那儿不仅能吃蟹，还可以了解帝王蟹文化。你知道这到底又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个展馆是在23年开始正式装修，年底投入使用的。我们这个展馆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将帝王蟹的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帝王蟹。这个呢就是蓝帝王蟹。帝王蟹呢主要是分红帝王蟹、蓝帝王蟹、棕帝王蟹和花椒蟹4种。然后呢它们呢是按照捕捞的配额和捕捞区域的一个区分。一般上半年呢1月份到9月份都是蓝色帝王蟹，然后下半年8月份到来年的2月份是红色帝王蟹。这蓝色帝王蟹爪子呀、腿部这边呢，它主要是比较泛蓝色的。帝王蟹呢，它不属于螃蟹科，螃蟹科的话是2个钳子8条腿10个，帝王蟹是2个钳子6条腿。哦，普通螃蟹科的螃蟹呢，它只能是横着走，但是帝王蟹呢，它是4曲前后左右横着它都可以。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帝王蟹的钳子呢一大一小，小的是进食的，大的是进攻的，所有的帝王蟹的钳子都是一大一小。这个就是红帝王蟹，呈棕红色，这一只大概就得将近10斤了。红的规格稍微大一点，可能是将近5斤以上，蓝的一般稍微小一点。我们其实也是按照随行就市来去走嘛。然后所以这个价格呢它是实价现货，帝王蟹的价格呢全年大概是从150元到250元的一个价格区间啊。可能从现在开始蓝蟹一般都是在200左右，一直持续上半年，下半年开始红蟹刚回来的时候呢就比较便宜啊，可能是在145，然后慢慢到达过年时又涨到200左右。出货都比较快，基本上我们货就是一个星期，像您看到的这一个池子基本上就是周一的时候填满，像今天周六周日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全国每5只帝王蟹有4只是从珲春发往全国各地的。
0: 那说完了我们这个帝王蟹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东北人的老朋友，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啊，冻梨。冻梨这东西啊，老一辈儿真是当成了冬天没辙的办法啊。
1: 对，
0: 就是想长期保存也保存不住。一到这个买秋菜的时候呢，家家都会买上几筐这个苹果梨。可能呢有小时候住的这个老房子呀，我不知道你住的这环境怎么样。我们家有一门斗。
1: 门斗是啥样的？
0: 就是外面门和里面门之间有一个空间
1: 啊，
0: 叫它这个小门斗。这个小门斗呢就是冬天存放水果的一个天然冷窖
1: 啊，这块是没有暖气的。
0: 对
1: 哦，
0: 而且呢就是特别冷，它中间呢你就这个门斗里边你还是要拿这个被把水果给它盖住的
1: 哦，要不然会冻坏了。
0: 要不然会冻坏的、
1: 哦、
0: 想吃的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呢，就是拿这个大盆或者大筐大桶给它放在室外、小时候住的这个环境我们是室外走廊。然后呢想吃点鲜的呢，就拿这个棉被给它包上放在这门斗里啊。真的是冬天没辙了，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点新鲜水果，有点凉哇哇的能吃的啊。
1: 对，
0: 那这两年呢我们的冻梨一下子翻红了，成网红食品了。
1: 对，尤其是 特别多，这个网上能看特别多南方朋友对冻梨特别感兴趣。
0: 那天我去吃我们这个火锅
1: 啊，
0: 铜锅涮肉，就看到很多，这两天不是很多这个大学新生入学吗、
1: 嗯、哦对，
0: 很多南方的家长带孩子来体验我们东北的这个火锅、
1: 嗯、
0: 我们长春有好多这个有名的铜锅涮肉啊。
1: 对，
0: 我去吃的时候就看啊，我们东北点的就都是，就是本地人点的都是普通的这个涮肉。
1: 嗯
0: 啊，那你怎么区分东北人和南方人呢？就他们桌上是有一盆开花的冻梨的
1: 啊。对，这个正常来说啊，这个我反正不知道其他朋友怎么样啊。我如果在外面吃饭，特地花几十点一个冻梨，我妈回来肯定得说我败家
0: 土鳖。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但是南方的朋友真的没有吃过我们东北

0: 梨汁儿，这冻梨汁儿呢，用的就是咱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了啊。其实呢，这个苹果梨呢，是我们延边的百年名片，它呢、长得像苹果啊，但是它是一种梨。
1: 对，长得像苹果，而且呢，你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这个苹果梨，
0: 对，
1: 就是我们延边的泡菜、辣白菜是、做的时候，苹果梨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你像这个1921年的时候，龙井市的老头沟镇村民呢，崔范斗带回了山梨来接穗，培育了6年才结果。1952年呢，这个品种被正式命名为苹果梨。2015年，延边苹果梨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100年呢，从一棵接穗到一个产业，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这个一种水果。
0: 现在这个产业呢也正在往深里做，像龙井的果树农场正在应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把万亩的果园呢分包给农户进行经营，而且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带动了600多户果农稳定增收，整体的年增收幅度呢超过了30%。农户们的合作社呢也依托科技小院的科研成果，开发出了冻梨原汁、冻苹果梨果汁，还有梨干、梨冰棍等等啊。万亩梨园呢还同步做梨脯、梨膏、果醋，从卖一季鲜果变成了卖四季的加工品。
1: 这里面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啊，像331国道吉林段贯通之后呢，自驾游的游客多了，龙井三河镇沿线山地苹果梨啊，就凭借着它独特的口感圈了很大一波粉儿。国道边上有家古树咖啡驿站，是边境线上的文旅新地标，年轻的志愿者团队呢研发了苹果梨美式咖啡，那单日最高销量能达到100杯。
0: 哎，这个我还挺感兴趣的啊，因为这个苹果梨的这个
1: 楼下也有
0: 啊。真的吗？
1: 楼下好像也有。
0: 是吗？我感觉这个梨的味道是比较清甜的啊，比较清爽的，然后配上这个冰美式这个苦涩的味道，我感觉应该能挺好喝的。
1: 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式吧，配啥它都是苦的。
0: 那倒是。
1: 但只不过呢，有一些人像我们，就可能有很多上班族喝咖啡，或者特别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他想在咖啡里面研究一些不同的风味儿。
0: 对，
1: 它能中和着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但我觉着更多的它还是品咖啡里面的那股醇香。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美式咖啡跟这个苹果梨的清甜一碰撞，
0: 其实也能，
1: 我是想尝尝的。
0: 对。其实呢就有人想了啊，这个冻梨的翻红到底门道在哪儿呢？其实呢他就是换了一个人设啊，以前呢是舍不得扔，所以只能冻着吃，现在啊就是反差感、仪式感和地方味儿。一样的东西呢冷冻的逻辑变了，之前啊是保存食物的手段，然后呢就变成了创造体验的方式。这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消费市场的变化，年轻人啊愿意为有故事的特产而花钱。延边苹果梨这100年最值钱的时候啊，恰恰就是现在了。
1: 那下次啊您打开这个冰箱的冷冻层，看到我们刚刚说的像这个冻梨，还有我们说的节目开头说的冻柿子，还有这个
0: 冻、
1: 冻角
0: 啊，对，尤其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买这个冰鲜的帝王蟹等等
1: 啊。其实这个小格子连着的呀，是咱们吉林的田间地头啊，实实在在的有烟火气的日子。
0: 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
6: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稳步推进；
5: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科技赋能特色经济作物提质增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赋能吉林绿色发展，推动法治建设走深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黄强、胡玉婷向王洪志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局给予吉林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强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察吉林，3次主持召开东北振兴座谈会，赋予吉林维护国家5大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风光规模性开发、氢能和绿色燃料全产业链布局，绿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绿色氢氨纯产业加快发展，氢能场景应用不断丰富，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希望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支持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通道项目吉林段率先建设，加快吉林能源绿色转型，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王洪志表示，吉林在新能源发展，特别是绿色燃料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能源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集电入京项目建设，拓展吉林新能源外送渠道，积极探索绿色燃料在更多场景应用，促进吉林新能源就地消纳，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参加会见。
7: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6: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0,000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请听报道。
8: 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顺利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9: 我们8月8号呢，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60,000吨碳纤维项目的第8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化纤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束线。
8: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9: 今年呢，我们还投产了高产量的 3K 的碳化线小丝束，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 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8: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 60%。已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5: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0: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1: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2: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良种良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3: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1: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
4: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5: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4: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6: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4: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7: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8: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9: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4: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0: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1: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4: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2: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长春职教园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集中开展6大类100多项重点活动，擦亮16长虹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直达基层、直达群众。同时举行长春市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扩容签约。联盟由长春市委、长春市教育局联合吉林大学发起，进一步壮大成员校力量，打通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链条，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青少年中心中播撒民族团结种子。活动现场由多部门联合编创的沉浸式戏剧同

0: 新回响完成首演，生动再现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历史实践。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吉林省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局面。
1: 今天，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捐奖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八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员、宣传团成员等1000多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多场。
0: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请听报道。
2: 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3: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首先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2: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3: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 半个世纪以来，依托引松工程带来的生态改善，吉林查干湖坐优生态渔业，坐强品牌文旅，坐精非遗文创，让生态红利稳稳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请听报道。
4: 引松工程彻底改善了查干湖水域生态，如今湖区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通过自主育苗、常态化增殖放流、捕大放小，构建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生态循环，渔业资源持续稳定恢复。
5: 一方面守好湖区生态，把好鱼苗捕捞两道关口，另一方面做好溯源防伪，规范品牌授权，让消费者买到正宗放心的查干湖鱼，让湖里的好鱼真正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
4: 凭借绿色有机国家地理标志等权威认证，以及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优势，查干湖鱼知名度持续攀升。依托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IP， 当地打通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大型生鲜平台销售渠道，实现鲜鱼所鲜直达全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5: 如今查干湖胖头鱼不再只是一尾湖鱼，更带动水产加工、仓储物流、渔家乐餐饮、文旅体验等配套产业蓬勃发展。
4: 不止餐桌，查干湖的一条鱼还延伸到文创产业。在松原非遗工坊，鱼皮变废为宝，成为鱼皮画独特的创作原料。当地结合传统渔猎技艺，联动高校创新设计，开发饰品、摆件、研学材料包等多元文创产品，让非遗技艺走出展馆，走向市场。
6: 我们还设计了10条渔猎文化研学线路，鱼皮画制作是线路中的一站，每年参加研学路线的中小学生呢有1万多人。
4: 一曲活水激活生态，一条鱼打开致富路，从生态养殖、品牌销售到文旅体验、非遗文创，查干湖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7: 央媒听吉林。
0: 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

0: 到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制氢，补及生物质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
1: 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
0: 今天，新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仓4座，单座气模仓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建设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仓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
2: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风鸣声中，安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科研报国也俯身育人，他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汤庆新。他深耕教坛10余载，被评为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式好老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学生眼中永远在忙的汤老师，请听报道。
3: 2010年，汤庆新入职东北师范大学，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柔弹性智能电子光刻集成方向，聚焦光刻集成和柔性智能电子的深度融合，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全光刻底栅顶接触随行贴合有机晶体管，突破传统柔性电子制造瓶颈，让我国在这一领域从跟跑迈向领跑。作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集成光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汤庆新日常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依然主动承担了8门本科课程和4门研究生课程，主讲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编写省重点教材和多部专著，课题组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70余人。
4: 这个柔性电子呢，它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后立足到我们这个吉林省，把这个柔性电子成为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
3: 课堂之外，汤庆新把党建融入科研育人。2023年，他所在团队入选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4年、2025年，所在党支部先后获批教育部第3批、吉林省首批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4: 我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工作了18年。我希望在未来以更好的成绩回报这份荣誉。
0: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请听报道。
5: 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

0: 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抗氧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1: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2: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市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4: 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3: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5: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秤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
6: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费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7: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请听报道。
8: 画面显示，四只幼虎在路面活动，母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9: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2: 日前，吉林市举行2026年服务商贸企业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67户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涵盖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化工医药、交通运输等10多个行业领域。
7: 近日，吉林省第4届社区运动会在白山市开幕，赛事立足群众全身健身新球，设置4大类12项竞赛项目，涵盖球类、素质类、棋类、趣味类等多个类别。全省各市州11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生动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高层消防安全隐患，敬请关注。
7: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几缕向心》将于今天21:15在本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将带领观众走进大美吉林，体验文旅振兴全新图景，感受白山松水的发展蝶变。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1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4: 1厘米3百年，
1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0: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1: 我们黎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背景。
15: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瓜都不带动摇的。
10: 黎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6: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7: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6: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6: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9: 妈妈，快看，小松鼠！
20: 嘘，别吓着它。
21: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22: 哎，兄弟啊，小点声。
23: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2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23: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2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23: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6: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 5.3%， 国际参展企业占比 30.5%。 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7: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6: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7: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 60%。 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8: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10: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8: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1: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
12: 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2: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

0: 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0: 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给大伙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挺长时间了，或者好多年了，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或者说最近呢因为某个选择啊就无法做出决定啊，觉得内耗特别大，觉得这个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

0: 5999和8581519，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有可能呢就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呢得到改善。这是我们做节目18年来吧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听众朋友，按理说这个时间呢是给大伙儿介绍吉林省的天气预报的时间啊，但是非常抱歉，是我们今天又没有收到这个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气象信息，非常抱歉。那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呢我们就不播了啊，虽然是这个没有天气预报，但今天咱们的节目是正常进行的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此时此刻还是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您现在就继续啊，是可以拨打热线的。那么除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外呢，在节目最开始，因为我们再等一等朋友们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啊，咱们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人谈谈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我们的播出时段，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啊，在省会长春市呢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这个城市独家的这个调频 FM 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不是全省各个城市统一的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白城是多少啊，在白山是多少啊，在延吉是多少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离这个城市挺远的啊，就是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啊，这个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啊，咱们用中波738千赫啊，在吉林省境内啊，用中波738千赫啊，能够覆盖到啊，这是收听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是你们吉林省的，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呢就可以了。现在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直播，平时是别的节目啊。但是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节目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可以随时按日子收听就行，就是你想听哪天的你往前找2020年的2021年的什么都有啊，都有啊。这是收听。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好的，哎，你好郑强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们在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2: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2: 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在一起，就是往高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
2: 就是北师大那样的考研究生。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2: 就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儿子给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俺俩有可能就分了，真的。
0: 嗯，
2: 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0: 对不对？
1: 现在真可惜了，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那能咋的？那这样的黄的老了，用户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1: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研以后，女孩倒是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1: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1: 给他下的一个什么呀，就是给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1: 能考不上，
0: 对呀。
1: 如果说金老师，你说要今年我要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着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啊，就是二战考不上，三战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白扯。
1: 嗯，
0: 对吧？
1: 我前两天我看女孩还给我这买的鞋，还我看他俩挺好的。
0: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呢，跟你有啥关系？对，
1: 嗯，
0: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1: 那倒是，但是
0: 肯定是
1: 假期他两个
0: 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
1: 嗯，
0: 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们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和我老公他俩商量的，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能成，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的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说我也感觉也低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呢？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真跟不上。
0: 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黄黄，知道吧？
1: 不管他，
0: 你管那事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儿？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儿，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儿，对吧？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家也考到这学了。她在大二，她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没听着啊？
1: 行，
0: 哎，
1: 那陈老师，我时间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的吧，范畴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1: 本来我其实挺好的，一谈对象谈的哈。
0: 那人小姑娘也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就还是不行，对吧？
1: 那倒是，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0: 嗯，
1: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分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咋选，也不懂。
0: 那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官大学分也不低呀。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

0: 那就考那孩子，如果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了，我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你以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就是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的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啥样吗？所以说这个你就这想法想的，哎，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这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咋咋地，听不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好了，真好了，哎，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嘞，拜拜，
1: 拜
0: 拜。好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或者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得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呢。啊，这个要上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那俩人分开扯，还出个屁来，出个六饼了。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没正事，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姻拆不散，不是婚姻往一块捏吧也捏不上，就这么回事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说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当然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家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她没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1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汉老师，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钟汉老师你好，今天特地向您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0: 啊。说说
1: 要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0: 怎么回事呢啊？
1: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0: 嗯，
1: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0: 嗯，
1: 干家务，
0: 嗯，
1: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0: 嗯，
1: 之前是五口人住一块儿。
0: 嗯，
1: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0: 嗯，
1: 8月末。
0: 嗯，
1: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0: 嗯，
1: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耳光。
0: 嗯，
1: 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行就换人吧。
0: 嗯，
1: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
0: 啊，
1: 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0: 啊。
1: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0: 嗯，
1: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0: 嗯，
1: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咋的呢，
1: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0: 啊。那不是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1: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0: 啊。
1: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8年了。
0: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儿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
1: 嗯，后来发展到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0: 嗯，
1: 下午自己回来的。
0: 嗯，
1: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儿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0: 嗯，
1: 他就认为吧，就是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0: 嗯，
1: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0: 嗯，
1: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0: 嗯，
1: 我母亲又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0: 啊。
1: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0: 嗯，
1: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0: 嗯，
1: 或者是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0: 嗯，
1: 就是这些年的，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0: 嗯，
1: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0: 嗯。嗯，
1: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0: 嗯，
1: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0: 嗯，
1: 但是效果并不好。
0: 嗯，
1: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0: 嗯，
1: 而且孩子吧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也挺深的。
0: 嗯，
1: 而且我爱人吧。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0: 嗯，
1: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0: 嗯，
1: 比如带教孩子，就是
0: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1: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0: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1: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
0: 对呀，
1: 就是我得插你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

0: 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包括我父亲劝说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天崩了以后，他就是就有点坚决，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对啊，您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您说的没错啊，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儿，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
1: 对呀、啊、
0: 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就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你，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啊、
0: 哦、
1: 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也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0: 是
1: 啊，那你就要点志气，对不对？那就、
0: 哎、
1: 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么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这你们两口子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0: 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外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0: 啊，
1: 对不对？啊，
0: 老师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咱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儿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0: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1: 对呀，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得商量好，就是说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不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
0: 哦、
1: 老头搁这块，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犯不上，对吧？
0: 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1: 对呀、啊，啊，
0: 哦，老师，就是我就让不行，让我对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1: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0: 是，
1: 那行了啊，
0: 那听老师的意思，我这
1: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
0: 哦，
1: 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还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腰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对对对
1: 啊，那行了
0: 老师、
1: 啊、好了啊、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再见啊。哎
0: 啊，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好的，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这个继续参与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提醒这位先生啊，你妈妈照顾的可是你的孩子，不用那么刻画你的母亲大公无私、博爱豁达啊，不眼瞎嫁给你，你爱人不用遭这个罪，对不对？你爱人也不用认识你妈妈，你说你妈妈那么伟大，你看看老太太会不会看别人的孩子，对吧？所以说呢，别老觉得媳妇欠谁的啊，别婆婆逼儿媳妇下跪不成，老太太再气出病来啊，人家别人家的姑娘担不起这个责任，对。这家这个婆婆很能干啊，很能干，也很认真，但是能干和认真的婆婆多了去了。但是你没看那个要媳妇那个劲儿，我估计这六七年没少要，不是一次两次了，得要老多次这个劲儿了。说到最后的话，就是媳妇可能也考虑到，毕竟给干活呗，毕竟给干活呗，所以说就尽量减少冲突。但到最后，她心理压力，她这东西一年一年压下来的，她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好了，那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 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咱们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啊，因为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到了啊，家里孩子们呢，孙子孙女啥可能都要回来了，不少这个听众啊心里犯愁，为啥呢？一家都聚齐了，不得整几道拿手硬菜吗？这个硬菜做起来忒麻烦了，就说大伙儿最爱吃的熏酱上啊，光炖就得炖三四个钟头，火候稍微差一点，肉就不烂乎，吃起来费劲。这个厨房里头又热又呛啊，守着灶台忙活半天，汗顺着脖子往下淌，人累的直不起腰，那太遭罪了啊！那有没有省心的办法，既能吃上地道的软烂熏酱，又不用辛苦忙活呢？今天我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不用费劲的硬菜，叫老式熏酱组合，正宗东北老味道。而且这个熏酱猪手啊、松仁小肚啊、手枪腿啊，还有这个切片猪肘子、猪耳朵丝儿，五样硬菜一次给您配齐了，不用您动刀动火，撕开真空袋切一盘，那就是满满一大桌菜。这个熏酱啊，这个非常好吃啊，这做的非常地道，用的都是老火慢卤，糖色熏制是传统老手艺，那肉炖的又烂又入味，还带着股烟火熏的那个熏香，闻着呢让人就是直咽口水。猪手啊，这个肉皮弹润有嚼劲儿，但是吃着又不费劲，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能吃也放心吃，咬一口满嘴的肉香混合着烟熏的香气，不咸不齁不柴不腻，哎呀绝了啊，配上一口小酒那叫一个舒坦。配料表呢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防腐剂色素，也正因为它干净，所以呢保质期只有短短的45天，都是现做现发的啊，吃的这不就是这份新鲜吗？您安心买放心吃，这款熏酱组合开袋即食，配粥啊、下酒啊、加馒头啊、就面条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有滋有味的饭，真空包装锁住鲜味不洒不漏啊，中秋佳节家里来个亲朋好友啊，拿出来熏酱往桌上一摆，那就是一桌硬菜，再也不用守着灶台从早忙到晚了啊。重点来了，咱说价格啊，市场价299块钱的熏酱组合，今天中秋特惠活动给到大伙儿节目专属福利价格，只要189啊！您想一想啊，189块钱直接带走五样好肉，包括熏酱猪手350，350克啊，这个松仁小肚300克，手枪腿240克。这个切片的猪肘子是250克，这个猪耳朵丝150克，让全家人都能吃上正宗的哈尔滨老味道，这可比上外边饭店点一桌子那划算太多了啊！中秋端上桌，全家吃的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这才是中秋节该有的团圆味道。这是限时限量的，各位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不习惯打电话的，就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一个啊。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伙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还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给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这个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记好了，咱们快手呢叫中小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啊，大家记好啊，就能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所以说，来到快手的朋友帮忙点小红心啊，已经进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的小红心呢、啊、这个越来越多，然后咱们的直播间热度呢就能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字参与啊，文字参与呢是通过咱们的公众号进行参与的，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那个您可以找到这个中好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直播的这段时间呢，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把咱们公众号的这个就是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啊二三百字这样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咱们呢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咱们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您交流，一定是发文字啊，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因为语音呢是听不着的，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不可能给我们安声卡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大家呢可以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另外咱们所有的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您也一样，如果说您也是最近因为某个事儿的困扰让自己感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呢挺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自己心里头委屈啊无法释怀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唠唠，把这事说说，说完之后呢咱们心情能好一点啊，最起码来说能够得到一个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红玫瑰花房说这个，因为我听的是重播，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蚕丝被，蚕丝被好像下架了啊，蚕丝被下架了，得过几天备注能有啊，因为现在换季的时候嘛，我估计它下架过一段时间还会有朋友要，有朋友要它就还会回来啊，但是你得听广播，你得听广播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赶着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中华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吗，今年刚上的高中，这高一了，他基本上的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啊数学呀、啊、外语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
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那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啊，方法那个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点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刚刚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120，或者全校前200，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150或者前120，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

0: 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位先生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是孙晓老师。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有俩儿子
0: 啊，
1: 俩孙子
0: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1: 我那个65。
0: 嗯，
1: 孩子吧，一个现在是一个三年，一个四年的。
0: 嗯。
1: 这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0: 哎呦好，这家伙分兵把守啊！
1: 他俩在两处
0: 啊。
1: 啊，那个我老伴儿呢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
0: 啊。
1: 我那个老伴儿吧，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在那嘎达住到周五早上就回来了
0: 啊。你看老二啊，老二多大了？
1: 老二那个是
0: 四年三年级啊，
1: 三年级。
0: 这俩孩子那
1: 尖儿，
0: 那俩孩子那尖儿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够老两口香啊！我跟你说的，
1: 完了吧？我的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经常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子，接的时候呢，时候也不多，都是他们有时自己就能接了，早晨不用我送
0: 啊。
1: 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儿不在那儿吗？
0: 嗯，
1: 吃完饭就回来了
0: 啊，
1: 回自己家。
0: 嗯，
1: 完了吧，就在这个暑假，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离暑假吧还差两周的时候，暑假结束，那个我这二孙子呀，就在我大儿子家呀，就拿了200块钱，
0: 那、
1: 就是上外边就花了
0: 啊。
1: 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
0: 嗯，
1: 完他这个钱吧还给外边，就他在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得说的这块没说明白。
0: 嗯，
1: 就是那个假期吧，我们看吧，
0: 嗯，
1: 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
0: 嗯，
1: 我们一起看，
0: 嗯，
1: 这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
0: 嗯，
1: 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还总在那点那嘎他也认识小朋友，
0: 嗯，
1: 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10块那给10块。
0: 那、
1: 完了吧，剩下60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这临门
0: 对门的孩子了啊，
1: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6年，上5年，这也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都挺好的，完了就这个邻居家就给我那个
0: 还给他了啊，
1: 这不这事就暴露了吗？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说你这么能中吗？你这啥？完了，事儿都写下来，让他写上，就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他爸了，就这个事儿，我大儿子不就对这个吧，对钱上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但这孩子说吧，这钱是在他家自己那个什么箱里拿来的，
0: 捡的、
1: 实质吧，不是
0: 啊，
1: 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有个钱包，那里是35。

0: 偿一百的，
1: 啊，
0: 我老伴查过，
1: 嗯，
0: 发生这事儿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
1: 嗯，
0: 再一个就我二孙子也会撒谎，是自己孙子，这能不了解吗？
1: 嗯，
0: 他还说那钱就始终说那钱是他的，
1: 嗯，
0: 完剩这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他拿回去了，
1: 嗯，
0: 他是周一来，周五走，
1: 嗯。

0: 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是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
1: 嗯，
0: 就是丢了，实质他给拿去了，
1: 嗯，
0: 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找他也不吱声，
1: 嗯，
0: 完实质在他兜里面，
1: 嗯，
0: 后来他怕着啥，他就撇了
1: 啊。
0: 完了，这个也都或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说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
1: 嗯、
0: 我这孩子好好教育教育。
1: 嗯，
0: 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那样的习惯，不就不好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他。这就是他回家之后，
1: 嗯、
0: 我给我二儿子发信息
1: 啊、
0: 嗯，因为我二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
1: 嗯，
0: 我不给他，对不对？完了，结果就是到周一，
1: 嗯，
0: 不应当来那啥吗？
1: 嗯，
0: 应当上还得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他大爷这不批评他了吗？
1: 嗯，
0: 完了，我这个二媳妇就说了，
1: 嗯，
0: 那个说我二孙子说了，不上他大爷家去了，
1: 啊，
0: 那个上爷爷家中，在他家看也行，
1: 啊，
0: 我问他大爷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他才上他大爷家去，
1: 那、
0: 啊，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
1: 嗯，
0: 我说能听他的，我说是还上他大爷家看去，
1: 嗯，
0: 我说我也去，
1: 嗯，
0: 哎呀，完了呢。直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周日晚上不就联系这事儿吗？
1: 嗯，
0: 周一打开，完到第二天，他就我二媳妇说的，那不去了，让他爸看。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
1: 嗯、
0: 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
1: 嗯，
0: 他也没啥。我说好好把这事儿说说。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两周，他就那啥，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嘛。那周我给你打电话。我也那个没打过去，那阵子不怎么重播啥的。
1: 嗯，
0: 完了这事，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因为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还跟你，我也不说不给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一中。
1: 嗯，
0: 完他不啥了，因为我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上他家看一中。
1: 嗯，
0: 那不跟我说上我家看了。
1: 嗯，
0: 他也不看。就我二媳妇，这才是他的啥？我二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说是不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人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你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去嘛，就是这两周他就，看了嘛。
1: 嗯，
0: 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订婚，我就不同意。
1: 啊、哦，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上他。你看，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也有慈母呼人不歇，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就这个东西，你看咱这么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一大家干啥玩意儿呢？就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要问我绝对反对。
0: 对，是这回事儿，这么讲。
1: 嗯，
0: 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
1: 嗯，
0: 就是补课，那个他的补课多，
1: 嗯，
0: 他都在他家那边。
1: 嗯。
0: 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
1: 嗯，
0: 我二孙子补课就不进门，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1: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们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儿了，没这个脸儿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是咱这么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折了？
0: 你说是，
1: 就是这么回事。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儿的话，我建议就是说的，你到那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回自己家就得了。你们反正你们乐来上我这来，你不乐来就拉倒。我就不绝对不会，就是如果是你问我，你在放假之前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老二的孩子整到老大家去看着去。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去玩一周行，甚至去玩10天都行。

0: 你就是作为小哥俩在一块玩可以，玩够了差不多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忙。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老伴儿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吧，就是明显的，就是可能是老大家条件好一点，就是厚此薄彼，特别严重。
1: 现在吧，又发生这个事儿。
0: 咱别说别的了，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闲不闲，对吧？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发展了，我时间到了，你赶紧听我说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了，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
1: 说
0: 呢，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啊，就这个事儿
1: 不用我看了，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0: 那你乐意给给，不乐意给拉倒，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啊，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咱们家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点啥啊？
1: 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好了，到点了，咱们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

0: 78元整体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啊，团购的产品啊。第一呢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啊，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血超啊、彩超、血常规，这个包括这个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热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8056-166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啊，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即可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记这个电话啊，现在就可以打预约的啊，0431-8056-1616。好，说完这个脉管炎的事儿之后啊，咱们说过节这个事儿啊。眼瞅中秋了，家里备酒这事儿不少朋友都惦记着呢啊。之前我们给大伙推荐一款山东的高粱酒啊，这个山东白酒啊，这个反馈没话说啊，好多人喝完了就惦记上了啊。后台全是很多人都问说的要过节了，你们这个酒上不上啊？现在呢就是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份库存啊，福利就安排上啊。这个山东白酒啊，那可是正经的老酒厂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这个电影里都唱过去了，就是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是吧？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可不像那些低度数的劣质酒啊，这吃完胃里跟打仗似的啊，火烧火燎的遭罪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这个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的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好多道程序才能完成啊。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啊，像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跟咱们高粱烧它的工艺是一样的啊，品质差不了。那、配料表呢您也尽管放心看，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配方，没有香精，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啊。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啊，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啊，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啊，也不用担心宿醉啊，您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别提多地道，老香了啊。在这里呢也劝一劝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喝酒一定要适量，浅酌养生，贪杯伤身啊。也跟咱们主事的各位朋友聊两句啊，多心疼相伴多年的老伴儿，与其拦着他不让他喝，你不如让他喝得好点是吧。要是管得太紧了、太紧了，这老爷子背后给你买点街边的老散搂子，那是对身体才有真正的伤害呢啊。如今这款靠谱的纯粮白酒备在家里，喝着又安心又健康，说不定老爷一高兴，家里扫地买菜收拾屋这些家务活那都主动给你揽下来啊。平时在当地买啊，这酒是45块钱一瓶，今天呢给咱们各位听众送福利。一共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一瓶14块钱，多划算呢。外边的小瓶白酒几十块钱才那么一点点是吧，这一瓶是一斤装的，12瓶12斤，不管平时自己喝还是泡点药酒啥都非常合适。好酒就别等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3个6也能直接下单啊。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就因为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就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那骨头越补越脆。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活动最晚啊，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了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啊，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有在直播间的快手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咱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啊。现在是20000，看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能不能到30000啊？谢谢大家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现在没接进来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求助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这刚发上来的啊。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的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这个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他的脑袋里头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儿是不是我不对啊，或者怎么地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容易坏，你把他电动车整坏他。就是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改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是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啊、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那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所以是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是给飞机装倒挡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内容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啊，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特殊教育要有康复训练吗？或者说是不是今年有新这个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有的啊，特教学校一直是有的啊，那个有的是那个比方说那个就是智力残疾学校这样的是有的，康复训练这个事儿真不知道啊，这个学校里面他这学校既然教的话肯定有这个教育，但是康复这个事儿不太知道啊，这个事儿不太知道啊。然后不知道你说这个特殊教育是哪方面的，如果是残障人士啊，残障人士的话学习特别好的话还可以考那个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这个好像全国唯一的一个吧啊。啊，现在不知道了，我念书那时候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就是唯一的一个啊，全国唯一的一个特殊教育啊。

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我今年50多岁，农村妇女，这个老公在外边务工，孩子读研，长期一个人在家，感觉压力可大了，睡觉睡眠相当不好，一天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感觉可压抑了啊，特别迷茫，说自己在家撑20多年了，求娘家哥安慰一下。就你50多岁，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你整点更年期的药吃吧。你孩子都读研了，孩子也不操，你也不操啥心。那老爷们在外边挣钱，那你在家，反正就是这不上秋了，要收地了，一要收地了，你就开始闹心了，你又开始撑不住了。你也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是本身你就是熊货，第二个呢，你这两年也确实有点神经衰弱了啊，有点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你所有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你的睡眠不足啊，你不好好睡觉，听着没有？那个我估计是这两天要秋收了，你这压力上来了啊，就这个是没开始秋收呢吧？啊，我不知道你家种的是啥，水稻好像有一部分开始了。苞米好像还没有呢吧。你这个情况你需要上医院看看去啊，这位女士啊，你就是娘家哥也好咋地也好，这个我该谝着你谝着你，但是该关心也得关心。你上医院去查查去吧，你这个神经衰弱相当严重，你去把这个神经衰弱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就好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就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家闺女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个小米说这个欢迎中秋十一来我大东北，辽吉黑蒙东四地人民欢迎您来了，包你忘不了。对，这个十一的时候到了我们东北那个秋天最好的时候啊，秋天最好的时候啊。他说的这个小米说，智者不入爱河，成人洗澡按摩，我能把东北虎搓成金渐层，把钢丝球泡成尼龙绳，还擅长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啥意思？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什么意思？用那个东北话说这是啥玩意儿啊？就是我们常说的烧烤啊啊。啊，你说的还真对，就是烧烤。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小哥呀，我们这个结婚十年了，我老公是老二，我俩在外地工作，婆婆在农村的，出钱不出钱也不出力，我娘家妈妈呢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俩是自己贷款买房买车，我娘家补贴我们，婆婆总说她儿子不给她打电话，她大儿子家大孙子高中补课费钱，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让给拿点，我老公说没有。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在农村算中上等，老大老二都不管。但是她有点心疼她大孙子啊，我家是女孩，让我们管她大孙子咋想的？前天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告诉我老公给她回电话。我回家问我老公，我老公说没打，她也没打啊。这个婆婆啥意思呢？你就不用管她啥意思。反正不抄你要钱就行，抄你要钱也就没有就完事儿了。你成天研究他干哈？他咱们讲不出钱不出力，你这头你多研究研究你爹你妈，你爹你妈这块多多少少的能帮你那个，能帮你出点钱，能帮你出点力，你对他们好一点得了吗？那时候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这头参与这个好像你咋地似的。到最后我跟你俩说，你参与来参与去，我都不说别的，就算你跟你老公说你给钱吧给钱吧，到最后你老公不给，整不好人那头都得说就儿媳妇错过的，就儿媳妇把钱不给，都得这么说。所以说你说你研究他寻思啥干哈，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你家老爷们也不是，咱这么讲，回话回说回，你家老爷们也不是那种混蛋玩意儿，也不是说那种拎不清的，对吧？那咱这么说，那他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不接了，那你这头你还寻思研究他有啥意思，有意义吗？你不大傻丫头吗？你不是叫他跟他儿子研究去呗。那个操心操多了费脑细胞，脑细胞一旦死了不可再生，犯不上哦。好了，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谢谢大家。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听众朋友，那咱们这个接下来啊，就给大伙儿，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往您打热线呢啊，但是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为您开通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有两位朋友正在往您打，但是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啊。那么在这个直播呢，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进行直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在咱们吉林省长春市是 FM91.6。如果说你家这个有这个收音机啊，现在还趁收音机的不多啊，有收音机的话，然后啊又是带调频的，你用调频 FM91.6 就能收到啊。各个城市呢，就吉林省这不各个城市嘛，各个城市白山、四平、通化呀、白城啊、松原呢，这些地方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 FM 的转播，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是这个节目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平台都是我们这平台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可以到这个收音机上来搜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直播呀，这个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用 FM 收费劲的话，就用中波7。

0: 38000赫，这是只在吉林省境内啊，吉林省境内，用收音机听。如果说在吉林省境内没有收音机啊，在吉林省境外有收音机收不着，这种情况怎么办？又想听广播的话，那个听直播的话就非常多。比方说学习强国上就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下载一个啊，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在上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说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重播，总共有两个专辑现在正在更新啊，小声长谈有两个专辑现在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好了，我们下面就来迎热线吧。其他的收听啊、收看呐、参与的方式，我们稍后都为大家做介绍。因为两位朋友都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11的啊三号线5111三号线的这位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先迎进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哎，
1: 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他，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挺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钟晓老师？我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0出头，43。
0: 上不了班是吗？
1: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0: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连花花大大上？
1: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0: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1: 全职，
0: 原来的时候
1: 是
0: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再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1: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
0: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出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
1: 是不是因为
0: 你的气血特别虚？
1: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这个、
0: 不只是这个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1: 有，
0: 是吧？
1: 你
0: 看看，
1: 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0: 那你也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
1: 家里遗传的
0: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1: 对，
0: 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脾气还急。
1: 你说的太对了，钟涛老师，
0: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1: 对，
0: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完了。
1: 那我不管他能怎么办？我说他妈，
0: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对，他还比我还厉害呢，他都训斥我，
0: 是吧？
1: 气得我不行。
0: 所以我说的事儿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1: 他多专爱他都烦，
0: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

0: 那啥去，去贴乎去啊。
1: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无语少一点，
0: 对，就是你
1: 身边也少一点，
0: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1: 中央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了点花？
0: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
1: 不
0: 好
1: 买药的呢，
0: 整不好倒腾倒腾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倍去，是不是啊？
1: 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
0: 是
1: 少
0: 但是
1: 少
0: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1: 哦
0: 啊，
1: 怎么积极调理法？
0: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啊，因为人越待越、
1: 哦、
0: 越待越闹心，人
1: 我也不能太闲了，
0: 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1: 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0: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一个月挣2000块钱，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1: 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0: 对对对，少赚点儿，
1: 欲望少一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0: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呀，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贼不好。
1: 你说的挺对的，
0: 是吧？
1: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0: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十三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你没招，你觉得咋？
1: 我一说她她就熊，
0: 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忽悠她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1: 我忽悠她，她也不搭理我。
0: 那你忽悠你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1: 我怎么给他唠啊，中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你就夸他，你说我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1: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0: 那我奉
1: 我就
0: 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1: 哦，就这样说这意思。
0: 我毫无节操，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1: 那对我丈夫呢？
0: 你丈夫那再说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等着呢，就跟你俩唠这么天了，人那人等的一刻可着急呀、
1: 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0: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啊！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
0: 对呗，
1: 对对，
0: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1: 对对，我精神状态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0: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整，啥都给你。
1: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0: 行了，反正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这就不能，是不是？
1: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情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0: 对呀、好了、
1: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的应付着。
0: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1: 我就比他还焦虑，显得
0: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他听明白没有？ 啊，
1: 好了，知道了，钟
0: 好
1: 老师，
0: 再见啊，好嘞。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现在马上就要，那咱回家是不是得拎点啥？是不是？就像一首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那寓意也是非常的好。那谁不得买点？是不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首先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3: 哎呀，收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一响，这个十足，对不对？
3: 太足了。家里饭上咱们也特别讲究这个八菜一汤啊、哦，中间的时候怎么的，咱都得摆上这么一盘鸡，是不是、嗯、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也非常好、
2: 哎、是，
3: 所以过节咱们美化熏鸡烤鸡，这是家里必备的，
2: 没错、
3: 啊、再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喜欢吃这小鸭，比如说北京的烤鸭，这是很出名的啊，再加上鸭干嘛呢，那个鸭骨架啊，鸭子啊还可以炖汤
2: 熬汤喝、
3: 哎、你看你八菜一汤，咱们这个菜有了，咱是不是还得熬点汤喝呀，
2: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准备的是什么，有鸡有鸭，哎呀，这两样东西我都给大家置办上，让您回家呢，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就能过上一个好。大麦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有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也是属于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理性的产品，就是来到山东之后，好客山东嘛，山东德州这个地方有什么出名？
2: 扒鸡呗，
3: 扒鸡是不是特别出名？
2: 扒鸡啊、
3: 哎，这个扒鸡呢，它其实也是炖出来的，但是人家炖那个扒鸡啊，人那高汤。时间也久，文火慢炖，所以说把那个扒鸡炖的呀，哎呀，你一口咬下去，骨酥肉烂，
2: 哎呀，
3: 甚至是连骨头咱们都能嚼，咱们都能吃，一点不扎嘴哈。你说这么好的有滋有味的扒鸡，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团购，咱这小鸡儿都是一斤的，都是500克的。那鸭是什么鸭呀？全国范围来讲，哪儿的鸭好？
2: 那北京呗，北京烤鸭呀、
3: 哎，
2: 全国闻名了。
3: 是是北京烤鸭，你就看咱们以往节目当中说句实在。我给大家团购过扒鸡，对不对？但是烤鸭咱没有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团点我们北京的烤鸭。
2: 哎呀，
3: 所以你说咱这两盘子，又是德州扒鸡，又是这北京的烤鸭。哎呀，卷个小饼吃，弄点小酱，
2: 今年这个盐味更浓了，
3: 更浓了，更好了，是不是？鸡鸭给大家组合在一起了啊！而且你看那个鸭子，它没有太小的。咱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北京烤鸭啊，都是1斤2两以上的，
2: 沉甸甸的呀，
3: 沉甸甸的。光这个德州扒鸡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的这个沉甸甸的大礼包当中呢，就有4只鸡，
2: 四只，
3: 你这4只鸡是不是就4斤重了？
2: 是、
3: 啊、再加上这烤鸭是多少呢？
2: 多少、啊、
3: 北京烤鸭，有些朋友说那2只呗，加起来6只，不是，我也是4只鸭，
2: 4只鸭呀，哎呦，这
3: 咱老北京烤鸭
2: 4只鸭得多钱啊，
3: 再加上4只鸭，这个加起来可不单单说是8斤的问题
2: 啊、
3: 因为刚才我说没说，大麦说没说，咱这1只鸭子
2: 至少
3: 一只是1斤2两的，
2: 对，
3: 所以这4只啪这么一加起来，8只都得是8斤多，好9斤了。
2: 对，
3: 这么一个礼盒，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块钱。
2: 哎呦，大妈、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
3: 划不划算？
2: 以前的时候咱就199就能买4只鸡、嗯，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4只北京烤鸭呀。
3: 北京烤鸭，而且北京烤鸭本身它卖的就比这扒鸡贵呀、啊，
2: 对
3: 不对？咱4只鸡再加上4只烤鸭，这多少？8只，将近
2: 9斤。这是我听过最实惠的一个价位了。
3: 199，我给你唱首歌。啊，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儿喂。
2: 哎呀，
3: 没有娃娃，但是我可以在怀里再给你抱一个，抱一个啥呀？大鹅。
2: 哎呦、啊，咱东北就喜欢啥呀？
3: 铁锅
2: 炖
3: 大
2: 鹅呀、
3: 哎。然后还有一个吃法很出名啊，就是广式烧鹅。哎、
2: 对。
3: 那个、
2: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种吃法，
3: 哎，那样那小烧鹅就感觉上面那油滋了都烤出来，都往下淋那种，
2: 是
3: 那个烧鹅啊，鹅很贵的，
2: 那当然了，
3: 而且鹅也很大的啊，而且咱也不是我送你一只，要送咱好事成双，
2: 没错，
3: 我送你俩、哎，这样的话再加上那4只鸡4只鸭，这得多少？算数不好，
2: 那是
3: 10全10美呀、啊，
2: 没错，
3: 哎，咱们10全10美，我今天还是199啊、
2: 哎，
3: 但是也是考虑到这物流很紧张，我们目前大货只到货100组。100箱，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哎、
3: 咱们今天199，4只鸡4只这个鸭，再加上2只烧鹅，我不限购。哎，咱朋友们有需要，你说我一人打电话，我来3套，没问题，咱就给您来3箱，来三套。
2: 够了定，对不
3: 对？
2: 对，
3: 因为咱家里自己吃，送人都得用得到，
2: 哎、
3: 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今天这档直播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哎、
3: 一 199块钱，家里吃的鸡，家里吃的鸭，家里吃的大烧鹅，咱全都有了，
2: 全具备了。
3: 哎呀，这得好将近11-12斤了啊！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
2: 是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我们也是直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龙凤呈祥”。咱们大家都是不是？咱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它的匹配的，咱们是德州扒鸡精选的，也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口味的德州扒鸡。那鸭子呢？咱们精选的是北京烤鸭。大鹅呀，其实广味的大鹅是全国有名的、
3: 哎、好吃
2: 啊。咱们今天每个都给您选择的是最有名的一个做法了。今天带到直播间当中，咱以往的节目都翻篇了，因为咱以往都做到过四只鸡，可能就是199了。今天是四只鸡、嗯、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啊，十全十美的龙凤呈祥的大礼包，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今天不限购，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哎，您好，我、啊、大外爷，有鸡、
3: 啊、
4: 有鸭，这回
3: 再
4: 有大鹅呢？
3: 还、哎、有大鹅，有大鹅。你我跟你说，这大鹅呀，咱这是烧鹅啊，两只的，两只的啊。
4: 啊，那鹅可贵呀，
3: 贵哈。
4: 是啊，
3: 啊，光是烧鹅，你在家热一下就行，都给您做好了，
2: 咱撕开都是一道名菜、
3: 啊。你家里锅要是大的话，咱给它炖一下也行。
4: 啊，那太好了。那199的话，那我要一套，
3: 要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199有鸡有鸭还有鹅、
2: 哎，
3: 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就分开了吃，吃鸡吃鸭吃大鹅喽、
2: 哎！
3: 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咱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今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凑数的，每个都是精选的最好的口味的。咱们扒鸡精选的是德州扒鸡，然后咱们这个烤鸭呢是北京烤鸭，
3: 北京烤鸭，
2: 大鹅呀，
3: 广式，
2: 哎呦，广式烧鹅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口味了，撕开就是一道名菜。今天十全十美的大礼包，特卖的价格199，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听友啦！您好，
3: 哎，您好，这到直播间了。
2: 哎，咱们大礼盒呀，
3: 嗯，
5: 哎，你好，是那个十只吗？一波？
3: 对，十只的，是四只鸡、四只鸭、两只鹅。
2: 哎呦，这个在以前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3: 对，
5: 啊，那都是整只的哈。那这一套是多少钱呢？
3: 少说的话，这一套都得个12-13斤是有了。因为什么？咱们除了这个鸡，我是一只一斤以外，你像烤鸭和烤鹅，咱们厂家正常都是称重销售的，
2: 嗯，
3: 因为它没有太小的，你知道吧？那个一只啊，都得是1斤2两以上的，所以说这一箱子它正经挺沉的，
2: 是
3: 啊，
5: 哦，哎呀，那挺合适的，
3: 对，
5: 那个，再说要不也得买点鸡鸭的话、啊，那就给我整一套吧，
3: 整一套，好嘞，女士，给她整一套啊，赶紧这个，
2: 咋叫大便宜？
3: 一只才喝多少钱呢？才喝到19.9块啊，是不是？我给你做这个价格，咱今天是不是很优惠力度很大？
2: 那当然了，
3: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还有5分钟了啊，大家真得抓住机会了。咱这今天一共到货就不多，就到货了100箱，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咱们这个大礼包不是东拼西凑给您凑起来的，咱们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哎，外边还有一个大礼盒、大礼包，所以说咱们非常合适。但是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您必须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
3: 哎，你好。
6: 喂。
3: 哎，女士，嗯。
6: 还有那个大鹅没有？
3: 大鹅有啊，咱鸡鸭鹅3样全占了，
2: 全具备了。
3: 嗯，好嘞，没问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3: 还有将近1分半，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是合家欢了，家里人都喜欢的一款组合啊，有这个扒鸡，有烤鸭，还有这两只大鹅。刚才其实方琴提到过，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凑数的。说实在话，你说咱四只鸡， 啊，再加上四只鸭，我送的你是你两只大烧鹅，个头那么大的，
2: 是
3: 199块钱全搞定了，
2: 保质保量。
3: 对，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赶快打电话。
2: 倒计时1分钟的时间了，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5。

0: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4008-315-178。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

0: 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话都不带动脚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99 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跟您下一位啊，等这么半天了，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51-51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天遇到的事儿
0: 啊，
1: 我吧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
0: 啊、
1: 然后让我监管食堂。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那有2-3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就跟我自己好姐姐一样。
0: 嗯。
1: 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
0: 嗯。
1: 我吧就是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
0: 嗯。
1: 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榨点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
0: 嗯。
1: 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
0: 嗯。
1: 他就觉得我横他了。
0: 嗯。
1: 然后吧，她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
0: 嗯。
1: 他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中午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这我大这跟他多好啊，这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
0: 嗯、
1: 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叫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什么的，我总安排怎么的，就是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这事儿啥的。
0: 嗯、
1: 我说怎么能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1: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已经缓和了。
0: 啊、
1: 嗯，我就觉得那个周小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1: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行，那就行了。那你、嗯、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对那边全都白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就对完了，马上找人。

0: 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1: 对，
0: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人那玩意不值钱是咋的？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呢，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那个
1: 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三十来岁，
1: 我32，
0: 你的岁数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吗？或者说不成熟吗？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1: 但我就
0: 吃过了就好。
1: 我说我是不是人格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在总能跟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1: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儿，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完还不的，完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去？那你不遭罪？
1: 对
0: 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
1: 嗯，是
0: 啊、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1: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人打扰我怎么地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那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1: 对吧？
0: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这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1: 对吧？
0: 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火，你玩没玩过红警？那是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哎，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啥。别吱声，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哎，
1: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儿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1: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哄，反正都哄开，但是我就觉得脸身上有一层裂痕。
0: 把事儿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的再好，那再过3年人家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勒谁，这都没准儿。
1: 对，
0: 听着没有？
1: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跟你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这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1: 我就说你别说话了，我
0: 你那你的那个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1: 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1: 对，
0: 嗯，服不服？
1: 服
0: 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啊，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的好，能有就是哪，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 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改一块儿

0: 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1: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1: 是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对，
0: 年轻，我一听不到40，一看32的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1: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就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因为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1: 咱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这不这么回事
1: 对
0: 啊？
1: 是，
0: 哎，那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哥，谢谢。
0: 好了好了，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
1: 哎、
0: 好嘞，
1: 行了，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再见，再见。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的不好，他不会那样，处的太好了。啊，处的太好了，他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不说，他一定是他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他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他火就大。

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其他的参与方式啊，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您可以这个除了打热线之外，还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进行可以进行交流，但是这得用文字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呢，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写下来，一定要用文字啊，因为咱们这个是直播间的电脑，它这个你说的那个那什么啊，你说的这个话，我这头放不出声来，你发的图片我这头显示不出来啊，就只显示文字，只显示文字啊。这是咱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的直播啊，现在的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呢，快手上进行，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这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这个吧，因为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啊，完全是两回事。

0: 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的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里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是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他媳妇儿哎那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好的，我们来迎接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玩牌的这个事儿。
0: 嗯，打牌。
1: 然后就是，
0: 嗯，
1: 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家就都爱玩，都爱玩，
0: 啊，
1: 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0: 赌神世家啊，
1: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0: 嗯，
1: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0: 咱不说这不，因为你俩结婚20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起，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6岁。
0: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20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想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
1: 嗯，
0: 行不行啊？
1: 嗯嗯，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
0: 嗯，
1: 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
0: 嗯，不用那个手的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1: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2场到3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0: 啊，
1: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极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呢，
0: 嗯，
1: 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会儿啊，或者
0: 你为啥要留他呀？这么大岁数说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1: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0: 那你去打麻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他说这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1: 打扑克，
0: 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1: 有，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吗？
0: 那你玩爱玩
1: 叫
0: 你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做贡献去呗。刚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赢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老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1: 不是，我会。
0: 嗯，
1: 会，我就是不爱玩，然后我就不明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能玩到这种痴迷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就是吵架的点在哪儿啊，就是说最近啊，
0: 嗯，
1: 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场大架，就因为他玩，然后就惊动了双方家长，然后就闹到要离婚的份上，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就也惊动孩子了，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写保证书结束，然后就是这几个月吧，就是他板了这几个月，然后又有人陆续招他，他就又开始粘上了，粘上了，然后前几天我发烧了，下班我发烧了，我就告诉他，告诉他，他就在那个微信上告诉我说让我打针呐，啊，吃药啊，输液呀，啊，他但是他没回来，人没回来，我就这几个小时我就想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第二天
0: 你这个缺。

0: 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1: 没到事儿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就
0: 你不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1: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他我。不在客厅里这么、
0: 啊、他回来了回来了啊
1: 啊啊对晚上他回来呀、啊、晚上他没、嗯、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晨他问我
0: 那你都发烧烧那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人家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
1: 没有没有和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回来
0: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那就直接躺那块儿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着哼哼哼哼完了之后掉地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赶出来就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1: 然后
0: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子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你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都知道活毛驴子没啥事儿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你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1: 我明白，我明白。
0: 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书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腾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你也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这谁都不带嫌你的，对吧？
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已经
1: 不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0: 我就已经给你都确诊，我就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瓜脑回路不够用啊，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毛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啊，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妥。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吗？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得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盐水，咱也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
1: 嗯。
0: 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
1: 嗯、
0: 我这跟你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这个、
1: 嗯、
0: 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前
1: 就很生气，
0: 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
1: 嗯、
0: 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是不是
1: 还认为我小题大做？
0: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1: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
0: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
1: 啊、
0: 嗯，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再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哦、
1: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0: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儿吗？怨不着别人啊。哦，那个
1: 小哥你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管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谁也不管谁了，不管谁了。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一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 完，但是我

0: 开不了，完了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就跟他讲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车，
1: 他可能真就喝酒了呗，
0: 他是喝，他喝着肯定喝了，但是他可以，
1: 那你他喝酒了你跟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你
0: 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开，
1: 那你俩打车去呗，
0: 那他不给我去我就生气嘛，
1: 那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嘛，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
0: 是
1: 你
0: 对
1: 你明天你
0: 但是我不明白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1: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0: 那我也没找别的老爷们儿啊，
1: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你这虎呀，说这个虎话呀，哎呦我天哪，
0: 然后
1: 你这虎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他唠了，我可不跟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再教教你这样的，那两万八都不够，三万八的啊。
0: 行，我明白了。
1: 太虎了，啊，你这个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你得想招儿。就是你虎，我知道你虎，我也得跟你俩说，你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儿，听着没有？听没听着？啊？啊，
0: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1: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0: 嗯，我就是觉着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1: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0: 行，
1: 好了，你这缺心眼儿，这气死我了，这虎，哎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两万八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

哎，愁死。家老家倔县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你记住啊，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一定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才是你存在的空间，就是你对于他的意义，他要没有那个缺点，你对他就没有意义，知道吗？只有他有了这个缺点，你对他才有意义。这个老爷们儿没啥那个，没啥别的坏处，就是乐意打牌，乐意玩，而且玩，听他的说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耍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这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厌，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儿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这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百分之，不说百分之百，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吹一宿，吹一宿扯能吹到12点半，整几瓶啤酒彩箱喝。他这个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改一块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那样的。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那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对不对？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祝福我们家孩子一下吧，我们家孩子3岁男孩，快点好起来吧，感冒病毒性感染都半个月了，住院3天还在发烧啊。你这个呢，第一个住院了就是配合医生治疗啊，然后咱们祝这个孩子明天晚上开始退烧啊。住院只是住院啊，住院明天晚上就退烧啊。不着急，不害怕啊！不着急，不害怕啊！哎，这小孩啊，因为小孩一发烧啊，小孩一有病啊，大人的心焦的都不行不行的啊。那本来都特别活泼的小孩，突然之间就跟霜打了，蔫蔫巴的了，完了也就那啥了，那真是闹心。但是呢，他这个病这东西有规律啊，到什么时候好啊？啊，需要多长时间？尤其这种病毒感染，可能时间就需要更长，是吧？住院了，咱们就完全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做啊，完全按医生来做。咱们祝他明天就退烧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谢谢钟老师啊，头几天你推荐那个医院呢，我上吉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良性的，不用手术了。你看看，哎呀，很高兴，感谢啊，祝节目收听长虹啊。啊，我想起好像有这么个事儿啊。那当时问我说的哪几个那个需要什么事什么什么的事儿，要需要到哪个医院去？完了，我跟他讲，我说你要怎么的到哪医院，你要怎么到哪医院啊？是吧？你是不是没超出我的那个给你推荐的，是吧？还是比较准的吧？啊，太好了，你这个没啥事儿，我们大伙所有人都高兴啊，所有人都高兴啊！祝每天开心快乐，咱多多发财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起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估计是时间长了，不知道干啥去了啊。这样，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咱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钟阳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男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儿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也是你的事儿，你一个熊货啊。

0: 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他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搁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
1: 儿？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一过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对，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啊？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块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吧？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在外边咋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在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啊，这事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头。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头，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啊，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呢，没有现在时候转账这种事儿呢，都交现金呢。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就一人凑点，赶紧收，人家就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所以说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但是大学前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来讲，还算计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上你白扯了啊。
1: 嗯
0: 啊，你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啊，自己还不行，狗屁不是，完了还净说的，大伙儿得跟着开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情都不领，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

0: 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七分之就八分之一现象和四分之一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四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仨月，他住五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到别的地方了。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这直接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
0: 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那就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事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儿，那别光寻思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喜欢运动，咱在一块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吧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听明白没有？
1: 对，
0: 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呢。就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所以说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这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的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就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能有多少钱，一百万十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吧？学会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

0: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打进这是一号线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北京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哎，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46岁，然后我结婚是15年了，
0: 嗯，
1: 然后呢，老公今年是40岁，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一直感情都很好，然后呢，就是孩子今年14了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就出差了3天，
0: 嗯，
1: 因为就是先前的话呢，就是他因为单位就是效益不是那么好了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那个我要出去，就是说到外边看看有什么项目啊，然后自己去看看，就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去吧，完了后来他就去了，去了3天之内呢，就是也没联系我，也不发短信，也不打电话，
0: 嗯，
1: 然后他有一次我就打通了，打通就特别生气，那我就跟他说，
0: 嗯，
1: 我说你怎么出差也不打也不接电话，短信也不回的，
0: 嗯，
1: 我就说我也挺担心你的，完我就说是打点视频吧。
0: 嗯，
1: 然后他说是什么频？他说我现在已经对你特别厌恶了，我就觉得我跟你在一起特别委屈，就是说我掌控他，然后就是说原来的日子都不叫日子，
0: 嗯，
1: 就觉得我不自由，
0: 嗯，
1: 我要自由飞翔了，我们都自己过自，就是怎么说呀？就说你也别管我了，我也不管你了，就这样。完了，从7月份到就是7天吧，他对我就是冷暴力。
0: 嗯，
1: 就冷暴力的话呢，就是完了，我就想跟他解释，我说我不是这样的，老公，我说咱们要好好过下去，
0: 嗯，
1: 因为孩子14岁了，这个家不能散。
0: 嗯，
1: 然后我就总是想对他好，完了说他呢总是冷暴力我，他是出差，他就是跑业务的嘛，
0: 嗯，
1: 他是在那个外地跑业务的，然后呢，
0: 嗯，
1: 他冷暴力我，然后我就这个期间我就情绪挺不好的，我就老跟他理论，后来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就吵架了，
0: 嗯，
1: 吵架了以后我就搭他出手打了他。
0: 嗯，
1: 打了他以后呢，他对我就更冷暴力了。
0: 嗯，
1: 完了就是原来可能是一周不回来，完了现在就是已经一个月都不回来了。
0: 嗯，
1: 孩子过生日的话呢，他也不回来。然后呢就是，工资的话呢给了我点儿，然后呢是10月份的时候信用卡呢花了7万，完了这个月呢，完了还管我要5万，完了钱的话就一个月哈，就是10000块钱。就是给我吧，差不多，然后就突然间他就说要往出拿钱了。
0: 嗯，
1: 完了呢，我就是老师是这样，就是我每次就打电话他都不接，完了发短信呢他也就是想你说哦知道了，偶尔的，
0: 嗯，
1: 就是这样，就是总是冷暴力我，我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情绪有点失控，我就说我的婚姻就是到底出现在哪里了，我都不知道我哪。
0: 我问一下，小米也问说，不要避重就轻。出差之前矛盾多少也提一提，出差之前没矛盾吗？
1: 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平淡，没有，我没有做什么。就是他出差，他没那啥之前，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他们公司有一些变动，就是公司效益不是那么的好了。
0: 嗯。
1: 完了他们领导就是给他说了一顿，这个是我听见的，后来我也安慰他了，我说老公即使说工作不顺心的话，我说我也没有什么责怪你的意思，我说只要是咱们心态好好好的就可以了，我还安慰他来着。
0: 嗯，
1: 完了这个期间我也知道我因为我45，
0: 你那个你不也正常上班吗？
1: 啊，对，我有工作。
0: 嗯，孩子是全都是你管还是他管还是你们的？
1: 孩子基本上我管，但是孩子现在住校了，然后我一半上班一半是在家的。
0: 孩子住校了多长时间了？
1: 住校有2年了。
0: 都住校2年多了？
1: 对。
0: 那个咱们有两个问题我要问问你啊。
1: 啊，说。
0: 就是原来的时候那个咱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确定你爱人没有外遇对吗？
1: 我不太清楚，老师。
0: 你别说不太清楚啊，
1: 就是说他一走的时候，就是那天他跟孩子那个屋里边，然后那孩子说说妈妈那个他们领导给他打电话是个女的，完了就说他就出差了，他就走了，就然后他就走了，就这样。
0: 你家孩子是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女儿。
0: 是个小姑娘是吧？啊，那个你们俩，你看你比他大了5岁，当时处对象前你是30岁左右是吗？那个时候他25。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么多年呢，这是他追的你，是你追的他呀？
1: 他追的我，他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来到北京以后，我帮他找的工作，给他调到我身边了。
0: 那你俩咋认识的？
1: 我俩是在单位里认识的。
0: 在单位认识的，怎么还？
1: 是这样子的，
0: 还涉及到你给他调到这哪哪哪？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单位是在外地嘛，然后就是总部是在外地，然后呢就是北京这边呢是分公司，然后呢我们俩这不异地嘛，完了后来我俩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完了就是通过朋友完了给他弄过来了，我俩就在一起了。是这样的，
0: 就是弄过来之后你俩结的婚是吗？还是结婚之后把他调回来的？
1: 结了婚以后给他弄过来的。
0: 他家庭条件很不好吗？还是一般？
1: 很不好，特别不好，我什么都没要。
0: 特别不好是吧？然后你家的房子啊什么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最早的时候？
1: 对，就是后来就是孩子上学，这房子都是我那个都是我的私房钱我买的，然后就是他们家也没给我什么彩礼，然后呢等于就是说他毕业证的时候都拿不出来，然后我给他补上的这个钱。
0: 就毕业证钱都拿不出来？就到那种程度了都啊？
1: 就特别穷。我当时他因为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就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嘛，然后我就觉着他人也还行，我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年龄是吧也比他年长，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也别太就是挑的挺高的，然后自己感觉配不上人家，我说我这心里边可能有点那个啥。后来我就是这样子。
0: 他那就是小米的问小米说，哎，那怎么他能说出来他又厌恶你又受够了你的这些话呢？就是一直控诉他冷暴力，你有没有热暴力他呀？
1: 我没有老师
0: 啊，
1: 就是怎么说呢，你听我跟你说，老师是这样子的，他不是比我小吗？他比我小，比如说他糖糕，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我说你糖糕，我说你要少吃点这个对吧？当时他有糖尿病的时候，我给他先发现的。我说老公，我说你糖糕，我说你少吃点那个什么面食啊什么的，我就特别那个对他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他身体好了，对这个家庭对吧？我就好好照顾孩子呀，照顾他呀，我从来都没有那啥，比如说家里边，反正我对他俩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就那种的。
0: 好。听完了啊，这是这么讲吧，就是从你说来说是，就是我了解要了解的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接下来我跟你俩说啊，就小米说我听出来了，你没热暴力人家，但是你冷暴力人，因为从内心当中，从你话里话外，其实带着对他的一种有一些这个瞧不起啊。我跟你俩说这个情况啊，就说的第一就是你要确定他是不是有外遇了啊，因为他的各方面表现，就是因为他没给我打电话，是你给我打电话，所以说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叙述的这种模式，最起码来说他是不想让你知道他太多，或者不想让你管他太多，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开始呢往出要钱了是吧，原来的时候是不往外要钱的，现在是给你1万块钱得要回5万块钱去，那意思是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是个他现在缺钱缺的严重啊。
1: 对，老师这样，他就是还说什么工程款，然后估计现在里里外已经要出20万去了。
0: 所以说你呢钱这块要控制一下，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这个过日子的方法啊，确实是挺让人难受的，就是跟你俩过日子不仅仅是找个媳妇儿，找个事儿特别多的嘛。你就这么个人，所以说确实跟你在一起的话没有什么自由或者说成就感，然后他又是一个家庭特别特别不好出来的，本身他就自卑，你干点啥他又他又不敢反对，这样的话他一定是压抑的，一定是压抑的。 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想告诉你，

0: 就是这两点，我希望你明白第一点，如果是有第一点这个情况出现的话，那你也别着急，因为啥呢？这个事儿不是说你着急就能解决的，你得看到最后要看自己到底想不想跟他过这个日子。想跟过日子也不是像你说的哄着来捧着来或者怎么地，更多的是需要认可，是吧？
1: 嗯
0: 嗯。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太贴近了，也是挺吓人的。

0: 离婚这个事儿，就是说不是他说了算的，也不是你说了算，你可以不同意，对吧？
1: 老师，你知道吗？我最担心他，他现在就是往出套钱，往出套钱。就比如说他每个月都让我还，然后你看他现在，他说在外边工上班嘛，然后他是拿不回，他如果是拿不回来，咱每次都拿五六万，他会打出去，感觉好像是就不。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不那叫什么玩小放牛啊，不往好道赶呢。对啊，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就是我第一个事儿就问你，你要确不确认他有没有外遇？因为你说这个表现的话不正常，对吧？但是我们也不敢确定他有外遇，这个事儿不是嘴上回气说的。那作为你来说，你了解他，我们不了解他，对吧？好了，我不能跟俩多说，还有朋友在等着呢啊。
1: 嗯，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啊，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

0: yours。
1: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0: One more time。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梦魂是由董贞作曲并演唱的中国风歌曲，以古典诗词意象与凄美叙事为特色，融合江南烟雨、笔墨丹青等元素，展现跨越时空的情感纠葛。歌曲围绕画魂寄情展开，讲述古代女子与少年因画结缘，后因少年赴京失联，女子相思成疾而逝，魂魄寄于水墨长卷中，守望百年。数百年后，转世少年触动画魂，终至画迹消融，前缘难续。

董贞演唱的歌曲《月光》收录于她的专辑《真江湖》中，描绘江湖情仇的意境，旋律融合古风元素，展现董贞独特的演唱风格。董贞的演绎与胡彦斌版本的浓烈情感形成对比，也因被用作动画《秦时明月》的片头曲而广为人知。

永贞演唱的《梅花三弄》，以古典诗词意境描绘痴情与人生故事，旋律融合传统与流行元素，展现仙侠风特色，营造出凄美意境，风格上延续了董贞标志性的古风流行路线，结合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情感表达细腻深沉。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千年泪原唱为 Tank， 董真翻唱版本保留了原曲融合中国风与流行摇滚的音乐特色，强化了古筝等民乐配器比重。歌词通过穿越千年的眼泪，展现跨越时空的情感主题。

董贞的《逍遥叹》是古风音乐代表，描绘时光流逝与人生感慨，与《仙剑奇侠传》仙侠主题高度契合，旋律悠扬，深情演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
3: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2: 咱们这守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3: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
2: 嗯。
4: 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角色，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2: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单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2: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3: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架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的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的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3: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4: 嗯，小洛，
1: 哎，
4: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1: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4: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1: 哎，
4: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1: 好，我马上办。
4: 放下，
3: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4: 方霞，谢谢老婆。
3: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3: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谁娜娜？
1: 他
2: 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杜师长？哎，杜师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孝敬的事，我……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2: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3: 爱夫，
2: 大鹏
3: 啊，
2: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2: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3: 俺打算跟住随街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2: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3: 咦，他好着嘞，是不想卖啊，爱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了，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2: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3: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结束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2: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3: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2: 大鹏啊，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3: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2: 啊，
3: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2: 什么事儿还检讨？
3: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了干儿子。
2: 哦，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3: 啊。中中中，干爹。
2: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就红，当初我就没有心。董事长再见。我们进去了。
2: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3: 哎，
1: 扛着宝走啊。
3: 啊，中中中，我跟住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3: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3: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3: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神。
1: 快干活！
3: 中中中中，
1: 走。
4: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2: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4: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2: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家，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4: 你干嘛呀？
2: 哎呀，像以前那样。哎呀，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4: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2: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4: 想妈妈啦？
2: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

0: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他早就知道了。
1: 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1: 下午6:40。
0: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时台新闻。
1: 哦，阿英的报道。
0: 对呀。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
2: 1000多个
0: 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1: 怎么
2: 突破上亿元。
1: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1: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1: 应该是小鹿。小鹿，哎，老沙，
3: 哎，
0: 老沙来了
3: 啊！
0: 请进，快请进。
4: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3: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3: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4: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0: 四个亿！
1: 天哪，
0: 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3: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3: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1: 云天，
3: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1: 云天，
4: 董事长，
1: 快去追他呀！
3: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
4: 啊，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3: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4: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
3: 哦，
4: 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3: 哦哦，走走走。
4: 哎，看见没？在那儿。
3: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4: 怎么可能？
3: 哎，别别，快快快过去！
4: 哎，
3: 云天，
4: 董事长，
5: 别怕，别跑，回来，
4: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3: 哎，云天啊，让哥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0: 我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
3: 这
0: 本来啊，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

0: 一步也不准我动。
1: 啊？这为啥嘛？
0: 哦，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1: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0: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1: 那你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1: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我是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0: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关键是节约成本。
2: 嗯，
0: 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1: 是啊。
0: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1: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0: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
1: 哎，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成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4: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好的好的。
5: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6: 老领导，宣会长。
7: 云天，
6: 爱周。亲人，亲人啊，两位领导好。
7: 好。沙秘书长，
8: 领导好。
6: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7: 哎呀，舍得撒吗？
5: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6: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5: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7: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
6: 哎，
7: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
6: 哎，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7: 嗯，
6: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 也是最

0: 重要的时候了。哎，哎，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2: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9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3: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1: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

0: 水根膜，接着。哎、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
1: 哎，
0: 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1: 中。
2: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0: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2: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2: 哎，刘大鹏啊，
3: 白，
2: 你是怎么回事？
3: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
2: 不，
3: 你让家人替你砍摊埋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2: 嘿，
3: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
2: 嗯，
3: 随哪哪。就把我给派来了，
2: 好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3: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儿，说个话，当个保镖啥的，
0: 给我当保镖，你呀、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3: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0: 好。
4: 哦、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3: 哎，在在在。
0: 哎，王凯，
4: 哎，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2: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压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4: 狼、
2: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零把半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的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
4: 哎呦，
0: 那匹狼救了你们
2: 啊？
0: 他什么样？
2: 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王凯啊，
2: 啊，
0: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2: 好，
4: 哎呦，
2: 哎，董事长，
0: 水根伯，
2: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啊。哎，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0: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
2: 嗯，
0: 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2: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

0: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博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

0: 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切错了。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过日当午，
2: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子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数学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际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

0: 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一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8: 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9: 你好，钟晓老师，
8: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9: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8: 嗯，
9: 那个，
8: 咱复杂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哎，
9: 啊，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30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
8: 啊。
9: 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左右吧，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一个也是另一个农村，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
8: 啊。
9: 然后
8: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不？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9: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正常
8: 人，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9: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2点知道的都在回去，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就是、
8: 你说乱了、
9: 就是
8: 妹妹，说乱了，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9: 公公的事
8: 儿啊？公公，那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十多年前出了车祸，
9: 对，
8: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
9: 后来就能自理的。
8: 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

0: 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1: 就是农活都能干
0: 啊，
1: 但是最近就是这不用脑梗了
0: 吗？你听我说，
1: 嗯，
0: 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就这跟你说，你猜你这个线儿不好猜呀，我那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脑梗的，脑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听不听着？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1: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
0: 嗯。
1: 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啊，就像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1: 啊，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
0: 啊。
1: 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抑郁症嘛，
0: 嗯，
1: 我也理解她这么多年的苦，她真的很苦，我理解她。然后吧，但是她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
0: 啊，
1: 这个男朋友。啊，他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家，然后吧，他现在这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让外人来看。
0: 他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1: 也在好几，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0: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2-3年了，
1: 嗯，
0: 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呀？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1: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他不用人伺候。但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你说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
0: 嗯。
1: 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就是已经接。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领家里来。
0: 嗯，
1: 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
0: 嗯，
1: 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
0: 嗯，
1: 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
0: 嗯，
1: 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0: 那你今天你想问我啥事？
1: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挺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
0: 嗯，
1: 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0: 那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1: 啊，都在老太太那。然后吧，就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我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嗯，
1: 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0: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啊，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1: 你看看，
0: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1: 对呀，
0: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1: 啊，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0: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个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1: 然后
0: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呢，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胡了八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可能性都有啊。
1: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0: 谈个屁了，那谈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
1: 嗯，
0: 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爹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1: 他同意接走
0: 啊？那就接来呗，你能接就接出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反正活就咱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1: 对 是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个什么事儿？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首先我得就是二十，可能再雇两个人，他不停的溜达，不停的走，晚上半夜三点
0: 有专门处理这些这个。

0: 有专门那个处理这个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1: 哦，
0: 有，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那个老公就是收拾那个老头或者是收拾他妈，这太应该了。
1: 对，我就是
0: 一点问题没有啊，收拾的对。
1: 为什么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他信你，我就说你不要道歉，你得保证你底线。
0: 道什么？道什么歉？道歉？不但不道歉，那老头不来则已，来就讲话，走大街上见着就骂他，见着上我家就踹他，打他啊！
1: 那会不会跟他妈决裂了呢？
0: 决裂就决裂，那老太太她不决裂也别扯啊！
1: 哦，
0: 那多大岁儿也不能臭不要脸呢。那不就是不要脸了？那儿女在家呢，把那个老头还有呢，然后把那个奸夫往家领，那什么什么什么老太太，那也不是个玩意儿，坚决不能容这事啊！听不听着？
1: 那你说真的到那一步就离婚，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养老院。
0: 那到时候再说，那个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给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1: 行，好嘞，钟晓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
1: 我发这个我老公听。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哎，好嘞啊。

这位朋友说，我老公37，我36，结婚7年，孩子4岁。婚前呢，我妈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否则不领证。婚后呢，他不情愿的给了我6个月，后来呢就不给了。现在房贷、车险、柴米油盐、水电煤气他出，我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他每个月会固定攒一部分钱，说年底呢给我存定期，但是得写他名。一旦这个固定钱没攒够，他就和我要。我之前给他想着俩人一条心呢，但是现在不给他了，因为他给500，他要1000，给2000，他得要4000。我都是偷偷攒的私房钱，也没给娘家。他就认为我赚的不少不如他。实际上我工资没比他少多少，还说我年年攒不下钱，他特馋，每个周末都下馆子，平时也总点外卖，都糖尿病了也不控制，钱全花吃上了。相反呢，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我说没啥说的啊。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该说的说他，该收拾的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改不了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说说吧，
1: 那个、
0: 怎么了啊？
1: 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嘛。
0: 啊，小货车，小货车。
1: 嗯，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是以它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
0: 嗯，
1: 啊，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的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
0: 啊，
1: 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我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儿，
0: 嗯，
1: 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
0: 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000，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赚20000，
0: 嗯，
1: 有的时候还可能赚12000。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7-8百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

0: 小开销的费用就行。
1: 嗯，
0: 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
1: 嗯，
0: 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1: 再借点
0: 啊，就是啊，对对对，就是借点啊，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就是说我自己是应该先存一点钱，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万块钱，然后以外的钱然后该就是这还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还什么一点也好，
1: 你这个钱都是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0: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搁朋友的先来。
1: 啊，
0: 嗯，
1: 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一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0: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的，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始终也就留1000多块钱。
1: 他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我能还严呢？
0: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1: 那你媳妇啥态度？
0: 我
1: 孩子现在上学呢，
0: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上学嘛，
1: 啊，初中是吧？
0: 啊，没有没有，
1: 小学、
0: 那个、小学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1: 啊，好像那块费用也挺高啊，
0: 高，哎呀，
1: 是不是？
0: 嗯，太多的咱就不方便说了。
1: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0: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前段时间他同学，买了一辆车，不是去四 S 店去看车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车这方面这句话，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1: 挺羡慕人家生活的呗，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吧，我不怪他，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就是那换作我是女人，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1: 对，那你就这个东西，
0: 这个我是理解的，
1: 就是说我再努努力，咱早点咱自己也买。
0: 但是我自己心明镜似的，
1: 心明镜似的，
0: 就是
1: 心明镜的，他心不比你还明镜似的啊？那你说两句好听的就得了呗，你还非得跟他俩掰扯这事儿干啥玩意儿呢？
0: 对，但是吧，就是我说的只是这其中一件事，就是类似于这样。
1: 我就说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一定出了很多。女生吧，就有的时候，她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她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她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再不赶趟，那冤，那
0: 你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那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4-5天吧，他说他头晕，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之前吧，我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嘛，就是也说一脚，就是我也自己很忙，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然后结果就是在前4-5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再多也没用，那个我也指不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1: 他就说那么一句，你还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那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不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哎，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指责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就你媳妇儿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0: 哎，我总买，
1: 偷摸，
0: 我也是小哥，
1: 偷摸的买吧。
0: 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就是得买金子呀，买手机呀，就是我因为 我心没劲的啊，就是这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1: 嗯，
0: 就是我心没劲的，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
1: 嗯，
0: 但是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
1: 嗯，
0: 就是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就是比如说前年我给他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
1: 嗯，
0: 去年呢我给他买点，
1: 那你给他
0: 买
1: 一下，他是不是挺高兴的？
0: 对，挺高兴
1: 的，那就得了呗。所以说，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他的女生吧，你给他买金子他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他买个头签他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
0: 对，
1: 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分点，活分点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实话，你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吗？啊，好了，再见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遇到啥事了啊？
1: 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重组家庭，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老三今年2岁半，然后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0: 就好了。
1: 但是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学冰球，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不咋管他，我就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他不抠吗，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嗯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期间他总拿着老二的事儿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就说我说那个他那个冰球的事儿先不要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事儿，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的啥？就是、
0: 本来就是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
1: 对呀、
0: 啊，
1: 但是他不拿钱，他还这么说。然后前天我俩吵架呢，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这回给老二换装备，买了一个头盔，花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颠簸他的认知了。回去之后，其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我都有点胆儿突的，就是跟他想，我想撒谎说花1000，或者想说花500。后来我是不是那会撒谎的人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不行，咱就实话实说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是你，确实是你爷花钱买的。我说妈妈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3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头盔的事。他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完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当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呢，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凭啥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
1: 今天就是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头盔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头盔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头盔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唠出来了，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他爸他妈说都没用的，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这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好分一家一半，财产这个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养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然后那个房子咋分，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这家就相当于没有，但现在这门市房呢，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8000，就说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0: 我问你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1: 那我就感 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我。
0: 他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1: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给他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
0: 是不是他就
1: 是
0: 你看，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1: 他是不想离婚，
0: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有？
1: 但是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坐四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0: 那你都说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1: 那他总欺负我，你说咋办？
0: 那叫欺负啥？你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1: 他就是
0: 一整登楞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1: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就、
0: 嗯、
1: 我上网查了、
0: 这个，
1: 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0: 你别的先别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你去咨询律师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吗？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
1: 那我咋给他立规矩呢？
0: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后就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1: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我才
0: 什么叫无路可走了？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了。
1: 好了，
0: 哎。你这三十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给爹又得告爹，又得告妈。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放飞梦想，他说小哥晚上好，我是哈尔滨农村的啊，请小哥帮我看看我姑娘啥时候能结婚。我姑娘属兔的，今年28毛岁，现在开网店卖小孩衣裳呢，希望小哥祝福我女儿早日结婚。我祝福行，看我是看不出来，我不会看啊、哦、这咋传出这么个事儿了呢？我咋能看？我搞啥看呢？我呀，我看我也看不着啊。你太高看我了，这位朋友啊，你太高看我，我看不出来啊、哦。但是我祝福肯定是祝福啊，祝福这个大姑娘，早日找到这个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啊，这早日结婚啊。这不扯呢吗？这要求太高了，这要求太高了，我得到啥？

程度，还能唠嗑，完还能掐算啊。你这玩意儿，他们据说他们掐算你也得有个什么生辰八字啥的，四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掐算。你就这么跟我说，属兔的28，我多大本事的呀？

这我知道一个咱们东北老的说法啊，非常的迷信，咱也不提倡，但是说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搬搬荤油坛子啊，动动荤油坛子啥的啊，就好使，说是啊。但那个纯属封建迷信啊，这玩玩行啊，别当真啊。欢迎大家，不会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会看啊，就是这个东北话吧，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你到东北来啊，到东北来啊，这个东北话跟那个南方话有些区别啊，就是说的在咱们南方讲看事情，那就是分析事情啊，说看看事儿啊，看看事儿就是分析事儿啊，分析分析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的啊，在咱们东北呢，看事儿指的是算命啊。这个知道了吧啊，就是所以不一样啊。那个在那个南方啊，说我什么时候我的钥匙掉了啊，说我钥匙掉了，钥匙掉了指的就是丢了啊。在咱们东北呢，你跟东北孩子，或者说你上大学，上咱东北上大学了，你跟宿舍同学，你这个人他要是北方的或者说东北的，你别跟他说我钥匙掉了，你要跟他说你钥匙掉了，他会说那掉了就捡起来呗，是吧？所以说在东北来讲，掉了就是掉地下了，或者掉到桌上了，就是掉了，没有丢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没有丢失的意思啊，没有消失的意思啊。在东北消失了啊，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叫丢了啊，叫丢了啊。然后南方说丢是啥意思？是撇啊，扔它啊。啊，丢掉啊，丢了，丢过去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是这样，就是我是现在40，我们俩我和老公都是40，然后结婚10年，孩子9岁。
0: 嗯，
1: 然后去年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摊牌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啊，我们不联系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是一直在偷偷联系。
0: 嗯，
1: 一直到今年大概5/1左右吧，应该就是我有证据能确定他是在跟人家联系，但是现在这段时间我不确定。
0: 嗯
1: 嗯，然后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不太好，就是完全不能相信他，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但是我也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他。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0: 你为啥一定要相信他呢？
1: 嗯，那你不相信的日子怎么过呀？
0: 那也能过，就是你只是不适应这样生活而已。他说啥你不听就得了，为啥一定他听他，你他说啥你得听，听完之后你还得要求自己信，那咋过日子啊？
1: 所以就是现在上班也上不好，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就心情不好，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心情不好，就能联想到，就是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天天
0: 对这个吧，我能理解啊，这个谁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要是经历这事儿的时候，谁要说能心大的爱咋咋地去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对吧？是不是？但是你，但是我为啥跟你俩说这事儿呢？我说这个东西你不信，你信你本身信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不信的话，日子是不是也得过？在不信的基础之上，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不就离婚。但是你这早我一听你说孩子才九岁，而且听你唠嗑，你们俩也很多年，这暂时来说离婚是不现实，而且对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我肯定不联系了，怎么怎么地的，是吧？他那么表态的意思，不就是想接着过吗？是吧？
1: 嗯，应该是。
0: 嗯，然后呢，我。

0: 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是你得想招，就是这个事情要在你的控制之内，而不是你去观察，这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对吧？就是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而要做什么主宰者。就这种事儿，咱这么讲吧，他只要他是那种就是下班就回家的，他出事儿能出到哪儿去？再一个说，咱说把钱看住了，把人看住了，他还能咋的？是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住。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不看住的话，就看你的能力和水平了嘛。反正也离不了婚，对吧？你成天寻思他，寻思他能寻思出啥来，对吧？就把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两句话，你就哎，那这小哥说的挺对，我现在说的挺对。过两天你就不用你撂一电话，你说撂爪就忘嘛？你撂一电话，你再寻思就寻思不开，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这需要你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你的这个你们俩的感情和爱情面临着必须升级的问题，对吧？
1: 具体怎么做呀？我不太知道。
0: 我觉得就是不做任何决定，让自己多观察自己，不要多观察对方。
1: 我自己也是混乱的。
0: 嗯，自己混乱的，那就让自己
1: 时好时坏，
0: 让自己逐渐调清捋析之后，就是，总之你不现在不要做决定。
1: 嗯，我知道，就是
0: 嗯，然后呢，
1: 离婚的打算，
0: 这个强大起来。强大起来，就是就咱这么讲，你比方说，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对不对？
1: 嗯。
0: 像肩周炎啊，颈椎病，你就非得要治好了，他治不好的玩意儿，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那你得学会说，那我肩膀疼一天，我怎么办，是吧？
1: 嗯，
0: 对吧？我不也得那啥吗？就是这是第一得告诉自己，啊，需要。接纳这样的情况啊，心理上一定是难受的，一定是难受。但是呢，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成天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成天总希望对方做出一个如何让你信任的事儿，然后你就怎么样了。这是他做这个，你还想让他做另一个，对吧？
1: 嗯，是。
0: 你说是不是？这个是自己弱势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想干啥，你逐渐的强大起来，就是我知道我想干啥。我之所以不跟你离婚，是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在，我在乎的东西还都在，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像我说的，我肩膀子，我肩周炎，我抬不起来，但是经过我的锻炼呢，哎，渐渐又能抬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疼，但是渐渐能抬起来了，渐渐恢复功能了，不，举抬啥不受限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爱情也好啊，家庭也好，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是一个死规矩，不是，而且不是说它像一条河流一样，它一直在流淌，它一直在变化。啊，一直在流淌，一直在变化。其实你现在预料的东西，有可能是，说实话，你说我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有可能年底就离婚，对吧？或者说呢，一天天我就得离婚，坚决不离啊，坚决不能过了就得离，这一天都过不了了，完一直到最后俩人死病骨个屁的了，对吧？就所以说，他这种变化是需要你去观察、去感悟的。这个不要去成天说啊，他是不是上哪去了，是什么的？他是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吧？他是个男的，正常有他的社交活动，他该爱去去，乐找奶老娘们，他能找，他能天天找啊，累死他，对吧？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作为您来说，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哪怕我说的再明白，对于你来说，用处都不大。为啥呢？就是做不到。
1: 那我得咋办呢？
0: 所以我说你只要现在就这么挺着，你现在你也不用别成天观察他，听着没有？
1: 嗯，
0: 别成天观察他，你现在就观察自己，观察孩子，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境变化啊，让自己逐渐好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越看那叫疑人偷斧嘛，疑邻偷斧啊什么玩意儿的，越看他越王八蛋，越看越王八蛋，那还过个六饼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那阵过段。
0: 但是最起码来说，现在咱们别做啥决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比方说像一盆花似的，你这玩意儿不能说有一片叶子，咱养过君子兰是吧？你不能说有一片叶黄了就把整个盆花全扔了，那不合适。那么一摘去得了呗，能摘摘去呗，对吧？到最后要如果说一瞅真烂根子再撇，是吧？
1: 嗯，就是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然后也
0: 你没有人能给你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

0: 也能活着呀。
1: 嗯，是。
0: 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过日子呀？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越没有啥，越去追求啥，那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看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你为啥要相信他呀？你要去年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出轨前，你跟我说你成相信的，我都不让你相信的，对吧？你为啥一定要追求自己相信他呀？谁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大致上有掌握就可以了，明白吗？
1: 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就先把自己整明白喽。不是说的跟他俩的关系你一定确定一个自己做，因为你现在确定下来你也做不到，这个明白没有？你说是不是？比方说跟咱哥俩唠好了，说从今天开始晚上天天晚上给他做饭啊，让他回来，回来之后陪他喝点酒啊啊，你就挺高兴的是吧？咱俩唠的都可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就做不到。
1: 哎，我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其实努力去改变我俩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不行。
0: 你就总想回到以前那样，不可能。
1: 嗯，
0: 听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升级了嘛，并不是他变得俗气了，而是你们的感情需要升级，经受考验了。能不能经受考验，现在还都不好说呢，对吧？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就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翻篇儿，我就是总是今儿个好了，明儿个又不好了，又犯病了，
0: 那很
1: 正常，又好了又犯病。
0: 你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反应。
1: 那得多长时间能好呀？
0: 也20年都好不了，你要不想好的话。有的人过到80了还成天说这事呢啊，但是也80了，都快病骨了，还说就没意思，想不开嘛，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
1: 想不开
0: 这些事儿，就是说他到最后接受了，想开了，然后呢，对方也想明白了，开始逐渐的，就是知道过日子是咋回事了，就是这感情升级嘛，就是两方面，他那头着急翻篇儿，是因为他有负罪感，他不想要经受这种负罪感，他就着急翻篇儿，对吧？他觉得他怎么怎么地了，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他也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你也不是真正面对现实，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我说你们是经受考验的时候吗？这段时间就是两个人都在经受考验啊，那就看能不能考验过去呗，能考验就给我接过，不能考验过就黄呗，能咋的？谁离谁活不了是咋的？是吧？
1: 是，就是，哎呀，能想明白的时候也能想明白你说的这些，然后上来那个劲儿吧，就
0: 那还不上来这劲儿了，那上来劲儿，人家不让自己闹心了，你多大本事，老爷们出去跑破鞋去，完你这头敲锣打鼓，天天打麻将，那得心多大呀？
1: 那我
0: 闹心正常啊，闹心完了之后别破坏就可以呗。
1: 那我要是闹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闹心吗？
0: 可以啊。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又闹心了啊！你别雷我啊！要不你扇我一顿，我能好点啊？就得了呗，是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得让自己闹心呐，就是你得允许自己闹心呐，你凭啥不闹心呢？这搁谁谁都闹心呐？你说呢？
1: 他好像不闹心，
0: 他也闹心，对吧？就是他闹心代替不了你闹心，这你放心。
1: 嗯。
0: 啊，
1: 那是，
0: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呢也别做啥决定，然后呢渐渐把自己这段时间这个劲儿磨过去，慢慢就好了啊。
1: 嗯，就挺着呗。
0: 嗯，还得咱这么讲，用说点玄学话，得开窍啊。
1: 嗯，
0: 慢慢的窍开了，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啥了就好了。现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啥，然后自己又弱，是吧？啊，
1: 那咋能强起来呢？
0: 你反正问我没用，得靠你自己想，是不是？
1: 哎，那想不明白嘛。
0: 你要强起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电话的事了，没个5万8万的这事过不去，我跟你说啊，对不对？你不信，你找那个网红的心理咨询师上去，那你越来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到最后花10万20万都是他啊，那一套一套来的。你我这头实在点，就5万8万就拉倒了。对，你小米姐那块2800就行啊，28000，你这得28000。
1: 那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一点挺一点点熬。
0: 妹妹，我跟你俩说实话，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20年都是他。
1: 哎，那
0: 听明白没有？然后需要啥呢？需要时间和事件，对吧？时间和事件。举个例子，就是他在外边跑破鞋，那女的啊需要腰子，你家老爷们不会把腰子给他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腰子，他想都不会想的，赶紧我这俩给我媳妇一个也得了呗，这听明白了吗？
1: 不能
0: 啊，
1: 那我感觉也不能
0: 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1: 没有，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来开悟一下啊，开悟一下，28000啊，说别看他，看自己，觉得自己哪儿不好看，自己就修一下，把自己保养好，提升自己能力。你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寄托在别人身上，把这个生存的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等着别人托施舍给你什么啊，觉得自己缺什么你就补就得了呗啊。女人呐，只要经济上是独立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她来让她来，她走让她走，对不对？要是离开人家吃不上饭，那就奔着吃饭去，咋能吃上这口饭，把自己吃饱了，那就别奢求别的，对不对？很现实，很现实，也很对啊。真的，你要说这跟之所以不跟他离婚，是因为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跟人离完婚之后，哇，原来坐飞机，现在架腿蹬。完了你还非得要坐飞机，那就得受着坐飞机的事儿。就像小米说，我得先把这口饭吃到肚里去，然后再说别的，是吧？目的明确啊，就目的明确就比啥都强。他肯定离不了，你听绕科的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又心里就不甘心，那先离一下，离完下再复一下，那不闹你吗？那不是。就他现在，我不说你离婚也行，不离婚也行，但是现在别做决定，因为现在你属于精神病。今天想这么的，明天想那么的，成天搁这想，想完之后还没啥用。就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我小哥在这说几句话，然后你就能想明白，不是。他这种感受，这种体感，一定是自己想明白的。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啊，我扯那干啥，我到底要干啥不知道吗？对吧，那想明白之后该离就离了啊，那就不想离的话，他想离都不好使，坚决不离，绝不内耗了。

但是不管怎么地吧，就是女生呢，就是我还是希望更强大一些啊，更强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女生更感性啊，更感性啊，就是所谓的没脑子嘛，那就没脑子。但是呢，就是 说句实话，男生有脑子的也经常出一些没脑子的事儿，都很正常，就是各有各的特点而已。但是过于感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内耗特别多啊，就是然后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法做抉择。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奔啥去？就是说句实话，说句最不好听的，你就奔啥去？我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我就想办法把老爷们整住就得了。你说他以前办过啥事，我没有必要纠结。以后你给我老实的，对吧？再说你就不老实，我也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尽量不老实，让你付出点代价。目的明确了，现实点儿，你内耗就会少很多，而且你做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在单位领导总向着别人说话，总挑我毛病怎么办啊？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但是直接感觉就是说你不太招领导喜欢是吧？你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挑你毛病，那很正常，向着别人也很正常。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向着你说话，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跟你俩一碗水端平，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应该还是真是不算太招人稀罕啊，不太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而且你浑身净焦毛，人抓你毛病没毛病，自己先检讨自己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过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

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得，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儿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就去巴结他去，对不对？犯不上啊。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晓老师你好，我现在很是迷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对象都处快四年了，他们家今年买的房子还是贷款的，我自己也有房子，但是他从来还没还过贷款，在家待一年了，就指着失业金2000块钱啊，我这负债还不上了都啊，也指望不上，感觉很累。去年呢，我姐有重病啊，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月，钱在车里她偷走1000块钱，还把我项链偷走给她妈了啊，被我发现了，项链拿回来了，我也原谅她了，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相处的好累，生病也不细心，不闻不问的啊，就是老师怎么做才能彻底放下死心，四年了肯定有点感情啊，啥事儿都和她妈说，没有不说的，并且呢还总找她妈要钱，骗她妈说公积金取出来一年了啊，我这急着用钱也指不上，老师咋办呢？咋能死心呢？我也知道该分，太累了。这事儿，你这事儿我坚决不劝你。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自己手插磨眼里头，你自己就是压根儿你心里头就不愿意分，你就是逮泼狗屎。完了，希望它能变成黄金，你直接找黄金就不好吗？不的，啊，总对狗屎抱着一个那啥的希望。实际上来说，到最后反映的是啥？不是说你离不开狗屎，而是因为你对狗屎有特殊的偏好。你到最后谁劝你，到最后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劝你离吧，分吧，你也不会离，也不会分。然后你说能不能踏踏实实就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这样也不是个过日人呢，你还不能。然后总求别人，让别人说怎么能让你死心，死个六饼心呢？你就稀罕这样的。好人跟你过不了，跟好人过，好人都好人，咱们这么讲啊。你跟好人过，你把好人也能整成这样，整不好，因为你的爱好和取向就是这样的。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听着点吧。沉默成本。已经处了将近四年了，沉默成本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你就总算着沉默的东西，不算着未来有的东西，就这样啊，你就这人。所以说我只能说，你就这爱好，你就这偏好。我要劝你，我犯不上。好的，铁杆小米说，我可说了啊，就那玩意儿，狗屎底下你放块薄饼，它也变不成披萨。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我期望我找一个狗屎，找一个狗屎之后呢，这狗屎后来呢不臭了，后来变白了啊，后来变成玉的了，哎呀，那你直接找玉的好不好？你直接找玉的，你还能直接找玉，你还能整个镯子啥的。那狗屎变成个玉也顶多整个挂坠儿，你挂到鼻子底下还怪臭的。再说他怎么可能变成狗屎？怎么可能变成玉？就扯淡，你做梦呢吗？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他自己还整天说，我怎么能彻底死心呢？我怎么怎么地的？那玩意儿他姐有病，然后给他钱都偷走了，把项链也偷走了，都给他妈了，在家躺一年，一月2000多块钱，完了不出去找工作，就这样的他都能受了？我说啥有用啊？没啥用啊。

的，孩子们啊，孩子们，我就真的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要说我想找个有钱的，你就找有钱的，啊，你要说我想找个帅的，那你就找个帅的，那你要说我想找个专一的，那很难，因为啥？年轻前看不出来专不专一，你人要坏四十往外，那么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有的毕竟老实巴交的，瞅着能专一，对吧？你挑一个。你不要指望着找又帅又有钱又专一，那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你也他们也轮不着你啊。千万记住了啊。还有跟大家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痛苦，就是小姑娘老痛苦了，说她爱人抽烟。我说抽烟又不犯法，你为啥不让他抽烟？他说那跟我处对象前，他说他不抽烟了。那你不扯呢吗？你要是说你就是坚决不能找抽烟的，那你就找一个绝对不抽烟的，对吧？就从小到大啊，胎里带的就不抽烟的人，你找这样的，对吧？你千万别找那个说为了追你啊，就是喜欢你爱你，说为了你我能付出我自己的代价，我就把烟戒了，我就跟你俩处对象，我就把烟戒了，就这样的一百个有一百个结完婚之后接着抽。这个我告诉你了，这个我不是没告诉，我告诉你了啊，但你不信那还是你稀罕人家，但是这样的你就记住，你结完婚之后他抽烟你别生气。

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住了，那个你找一个说的，哎呀，为了追我的时候，这家你看他原来都抽烟，抽的可重了，为了追我，说不抽就不抽了，还说再抽烟剁手指头，千刀万剐咋地的，都那么说。哎，真的，100个有100个。啊，不是说10个有10个，100个有100个，结完婚没3月就开始抽烟，2月吧，接抽抽一辈子。人有的原来抽烟，你不管他抽烟呢，还有说抽到40-50岁咳嗽就不抽了，这样的有。你这个因为跟你俩处对象他忌烟的，这他能抽到90岁，我跟你说，他活90能抽到90岁啊，临死之前抽一袋。要不然他觉得他自己着不回来那时候戒烟的痛苦。好了，就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啥，拿戒烟这个事儿做这个例子，就告诉啥呢，你要稀罕有钱的，那你就奔有钱的使劲，对吧？当然有钱的能不能要你，得你得提升自己，是吧？你要稀罕找的帅的，那你就奔长得帅的使劲。你要稀罕什么专一的，或者有心眼的出来，你就奔这个使劲就得，你就要求这一样，你别要求他你找一个帅的但是没钱的，然后就得要求他特别有钱，他本来都帅，他再有钱他要你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吗？你这玩意儿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啥呀？你看看自己吗？不是啊，现实一点。等这位女生就是谁说啥都没用，她自己要是。哎，他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谁都没招啊。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得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啊，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有一些孩子傻呀，说那个那什么，说那个我那个那啥吧，我找一个那个长得磕碜点的吧，男生，说长个磕碜点的吧，找个磕碜点的话，这样的话呢，他能专一点啊，能对我好点啊，能不到外边混扯溜拉去。我跟你说，你错，那是人品的事儿，帅的也有专一的。对不对？但是他未必有钱啊、嗯。然后磕碜的、不专一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为啥呢？他原来没捞着啊，你年轻前受过挫折，到岁数之后，他把这事当个本事啊。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每换一个都觉得自己成呢了，更完蛋，那更难整。我告诉你啊、嗯。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这个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

0: 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1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长春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小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
0: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织密立体交通网服务保障长春大冬会；
0: 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长春举办；
2: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
3: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4: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5: 统筹做好车辆增级分配， 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3: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

0: 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1: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灰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0: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百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2: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0: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3: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4: 9月20号，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统施工全部完成，为松长高速按期通车奠定重要基础。作为吉林省县县通高速的收官项目，松长高速建成后，长白县将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400-609-2166。
4: 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呢，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眼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5: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还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高清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9月21号，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
6: 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8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
7: 讲述王大珩老先生的故事，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厚重的家国情怀。
6: 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团成员等1000余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余场。
7: 肩负起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中拼搏进取、矢志奋斗。

0: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那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车主自助加油后被严重烧伤，这些安全事项一定要注意。加油站属于高危易燃易爆场所，汽油挥发性强，遇明火或静电极易起火爆炸。不久前曾发生车主自行加油，衣物沾染汽油，后续被静电火花引燃，导致严重烧伤的事故。无论天气干湿，衣服摩擦都可能产生静电，日常加油必须严守安全规范，杜绝危险行为。进入加油站区域需遵守多项硬性安全规定，全程禁止吸烟，拨打接听手机，杜绝明火与电子火花风险。加油期间不穿脱拍打化纤衣物，防止产生静电。车辆必须完全熄火后再加油，避免电路隐患。站内禁止维修车辆，防止零部件摩擦漏电起火。车辆进出站严格遵守5公里限速，避免交通及次生安全事故。广大车主需自觉遵守易燃易爆场所安全管理要求，规范自身行为，主动规避安全风险。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领申请1000元，那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0: 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3: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2: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4: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当季的水果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呢，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的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驾车沿高速公路行驶，途中撞上道路中央其他车辆掉落的轮毂，造成车辆损坏，因就赔偿事宜与道路管理方协商未果，大张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道路管理方支付其拖车费、修车费等各项费用。高速路面有遗洒物致车辆受损，道路管理方一定担责吗？
5: 道路管理方能证明尽到了法定管护义务不担责。民法典第12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移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公路养护技术标准，高速公路日常巡查频次为一日一次，夜间巡查每月一次，且应双向全程巡查。本案中，道路管理方提交了事故当日的巡查检查记录，证实案发当日已按规范对事故路段开展日常巡查，巡查频次与流程均符合上述标准要求。据此，法院认定道路管理方尽到了法定管护责任，不担责。
1: 今天呢，给大伙儿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陈皮茯苓山楂丸，酸酸甜甜的，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啊。饭前吃两颗，嘴里清爽，胃口一下就打开了，炖菜、米饭都能多吃两口。饭后吃两颗，帮着消化不费劲儿，胃胀、积食这些烦恼就全没了，肠胃舒服多了。
0: 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山楂是调理脾胃的能手，酸甜口的啊，还能开胃消食。中医也常建议用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理身体，山楂就是典型的代表。而且山楂还能降血脂、软化血管，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友好。这款陈皮山楂丸用的是山东的上等山楂，山东那个地方阳光足、土地肥，种出来的山楂呢个大、肉厚、酸甜适口，品质没得说，在丸里的含量还高达45%呢啊！要是没有胃口，来一颗山楂丸，保证能让你想吃东西。
1: 再说说里面的这个新会陈皮，那也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好物。中医里都说啊，百年陈皮，千年人参。陈皮能够导胸中寒气，破滞气，益脾胃。秋天天冷啊，一不小心就着凉了。还有叔叔们抽烟容易咳嗽痰多，这个时候吃点陈皮的山楂丸，或者是用陈皮泡点水喝，能帮着提提自身的自护力，少感冒。
0: 除了山楂和陈皮，这个山楂丸里呢还加了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鸡内金和麦芽。云南山清水秀产的红糖可是好东西，阿姨们都知道红糖能美容养颜。河南的山药名气大，咱们东北爱炖菜，一不小心吃多了呀，肠胃不舒服，吃点山药能健脾益胃，让肚子舒坦。那山东的红枣就更不用提了，补血补气的啊，咱们不管是大爷大妈还是姑娘媳妇儿，都想要气色好一点哈。鸡内金是帮着消化的，麦芽则代替了糖调口味，吃着酸酸甜甜的还健康。还有茯苓，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偶尔睡眠不好啊，吃点茯苓也挺不错的。最关键的是它不添加乱七八糟的成分，吃着放心安心。
1: 而且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分量呢也是刚好，拆开一颗一次吃完，吃完呢也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完呢，放久了变干、受潮、变质，拿取的时候呢也不脏手，特别的省心。马上就是国庆小长假了，不管是出门自驾游、短途游玩，还是走亲访友、出门遛弯，随手往口袋包里揣上几颗最适合不过了。小长假出门吃喝玩乐，难免要吃的杂、吃的撑，路上累了、饭后胀了，随时拿出来吃一颗，解腻又舒服。平时放在家里，摆在茶几上，家人饭后嚼一颗，轻轻松松的助消化、解油腻。小小一颗，方便携带，随时随地都能吃。不管是居家日常解馋养护，还是出行随身备用，都是特别实用的好物。
0: 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啊，不比年轻人更得注重保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再是合适不过了。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129块钱能到手16盒，合着一盒才8块钱，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这可是特意给叔叔阿姨们申请的限时福利，过了这阵儿可就没有这个价了啊！所以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
1: 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0: 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

0: 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 丧失

0: 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

0: 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两万元补学籍，再加三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相关调查处理工作

0: 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倒地，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5: 2026 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

0: 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洪志一行。
3: 吉林省织密立体交通网，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
2: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稳步推进。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优化水产养殖品类结构，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
2: 金色吉林，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疆风光。吉林新疆两地以路为媒，绘就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动人画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20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

0: 持续扩大，绿色氢氨醇产业加快发展，氢能场景应用不断丰富，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希望国家能源局进一步加强对吉林工作指导，支持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通道项目吉林段率先建设，加快吉林能源绿色转型，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洪志表示，吉林在新能源发展，特别是绿色燃料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能源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大力支持集电入京项目建设，拓展吉林新能源外送渠道，积极探索绿色燃料在更多场景应用，促进吉林新能源就地消纳，为加快吉林高质量发展，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王子莲参加会见。
1: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致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3: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4: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事车辆指挥与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2: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5: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归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2: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6: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2: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7: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0: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省新材料产业重点工程“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布局的战略性新材料标杆项目，目前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高端碳纤维产能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顺利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2: 我们8月8号呢，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6万吨碳纤维项目的第8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化纤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束线。
1: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2: 今年呢，我们还投产了高产量的 3K 的碳化线小丝束，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 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1: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 60%。已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3: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请听报道。
4: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5: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动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4: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6: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打造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4: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4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7: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8: 今年呢，这个家庭农场呢，这个引进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冷源运输啊，冷水、肥水，还有特殊的这个饲料制备、水质调控一系列的技术，创造了就是说寒地小龙虾早育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特色。
4: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0: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1: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请听报道。
2: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3: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0: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4: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5: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0: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6: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都好啊。
0: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7: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0: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8: 山有山，海有美的心田。
0: 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盛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9: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想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10: 吉祥新闻消息，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启动周仪式在长春职教园区举行。本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集中开展6大类100余项重点活动，擦亮16长虹工作品牌，推动民族团结理念直达基层、直达群众。同时举行长春市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联盟扩容签约。联盟由长春市民委、长春市教育局联合吉林大学发起，进一步壮大成员校力量，打通大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链条，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在青少年心中播撒团结种子。 活动现场由多部门联合编创的沉浸式戏剧《童心回响》完成首演，生动再现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历史实践。作为多民族边疆省份，吉林省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开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新局面。
1: 9月21号，全省教育系统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办，请听报道。
11: 伴随着情景表演《松花江上》，本次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来自省内8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以主题宣讲、歌剧演唱、情景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追忆革命先辈与时代建设者的光辉过往，
12: 讲述王大珩老先生的故事，让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厚重的家国情怀。
11: 本次宣讲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联合主办，共有师生代表、省级宣传团成员等1000余人参加活动。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各类学校已累计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活动300余场。
12: 肩负起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时代责任，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中拼搏进取、矢志奋斗。
10: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请听报道。
11: 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13: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首先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11: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13: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请听报道。
11: 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康养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15: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10: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请听报道。
16: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市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17: 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16: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18: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秤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
19: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

0: 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1: 央媒听吉林，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营风光清楚安纯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报道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制氢，补及生物质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
2: 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
1: 9月21号，新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舱4座，单座气模舱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仓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
2: 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请听报道。
3: 画面显示，四只幼虎在路面活动，母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4: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1: 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2026长春高分子化学与材料对接合作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聚焦行业“15五”发展方向、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落地，搭建产学研用对接合作平台，抢抓科技和产业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分子材料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现场长春新区做重点产业推介，并签约12个项目。
2: 9月16号，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石迁福恒泰乙线33号杆作业现场完成了省内首次模块化机械带电立杆作业。本次作业应用集钻孔、抓杆、起立、校正于一体的专用立杆机，实现机械化连续施工，高效完成线路带电增容，实现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可靠性。
1: 9月19号，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开通，航班由京东航空公司直飞，执行北京大兴经延吉经香港至北京大兴航线。航班12:55落地延吉，18:50抵达香港，是延边航空口岸首次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航线开通后，鲜活帝王蟹经珲春口岸陆路入关后，直接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航班直飞香港仅需不到5小时，运输时间、中转环节、货损风险大幅压缩。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有小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7到11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周内雨日较多，气象部门建议各地根据农作物成熟情况和前期有利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秋收工作，同时做好收后粮食和谷物的晾晒工作，预防谷物受潮霉变。昼夜温差大，城乡群众要及时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物，避免感冒等疾病发生。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
5: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8: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8: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啊，我们慢慢等一下啊，看看今天天气到底怎么样呢？是冷呢，还是热呢，还是凉快呢，还是特别凉快呢？
1: 明显今天气温就是有一个回升嘛。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3到28度。虽然这个气温高，但是我以一个早上已经出门的人来告诉大家啊，它承接了昨天晚上的寒气，温度显示挺高，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丝丝凉意的啊。这个最高温度呢，应该是在中午以及下午，但是我觉得这个马甲还是得套，
0: 哎，
1: 啊，要不然我总感觉后脊梁进风啊。那么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九。

0: 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温差很大。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哦，明天的气温依然是在高位的啊，和今天差不多。这个看来凉快的衣服可以留一件啊。
1: 就是这时候大伙儿容易被天气预报骗了。一听说今天最高温度27-8度，
0: 哎，它跟夏天的不一样，
1: 挺暖和，我可以穿短袖背心儿穿，哎呦，
0: 其实还是凉飕飕，
1: 被冻得哆哆嗦嗦蹦回来了。
0: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一诺眼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人家也不可能是出口几十个国家的叶黄素，对吧？一诺叶黄素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的，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个叶黄素它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的确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新闻听我说，今天呢是9月22号，还有3天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
1: 啊，明天后天大后天，
0: 照样上班
1: 啊。
0: 我们不休息啊。
1: 中秋嘛，难免要聊聊月饼啊。今年这个月饼都有什么新变化呀？销售有什么新趋向啊？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又有什么别出心裁的月饼了
0: 啊？先来说说这个老牌子啊。今年的月饼呢，这些老牌子面临着卖不动的情况。哎，有记者走访多家线下商超发现，即便是离中秋还有4-5天，但是月饼的促销潮已经开始了，折扣率普遍在6到9折。你像那些大品牌，什么美心呐、哎，这以前都是网红品牌，
1: 没听说过，
0: 都会断货的，就是里边它会流沙。就它那个馅儿，
1: 你都吃过，我都没听过。
0: 我就是看过那个图片，我也没。
1: 还有什么半岛、英记、
0: 对
1: 啊、荣华，有没有富贵啊？
0: 反正都挺贵的这几个
1: 啊。
0: 在线下呢，今年终于是打出了7到9折。以前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美心、半岛都是会断货的，
1: 一块儿都好几十。
0: 就它那个什么蛋黄什么流心馅儿
1: 啊，
0: 就它流沙，就淌出来那个馅儿啊。
1: 那咬一口不光是流沙，我心都流血
0: 啊，挺贵的，你也抢不着。比如说原价318，你看318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现在只需要238。也挺贵的，降价近30%。而在香港本地呢，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的折扣已经低至6折了。
1: 完了，这生活已经严重脱离大家的潮流了
0: 啊！6折也得150呢。
1: 这所有的你们说的品牌我都没听过。
0: 它都是这个高端的嘛。
1: 啊，对对对，就不是我这种人群能接触到的。
0: 啊，对，都在大商场里边啊。有一位月饼批发商告诉记者说，现在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0%，但是亏本也得要卖呀，要不然你过了8月15，那不就烂手上了吗？
1: 我就等着8月16买，便宜吗？
0: 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每天吃都一样是吧。
0: 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月饼市场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崩盘。从秦策消费提供的数据来看啊，今年月饼销售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微微增长了2.7%。这个需求的底盘是仍然在的，只是说它的结构变了。从购买用途来看呢，日常自己吃占比达到了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当月饼更多的流向餐桌而不是礼赠的场景，消费者就开始关注它是不是好吃了，健不健康，就是那个很贵的礼盒没人送了。
1: 没错啊，这个其

0: 实最开始月饼本初的作用，那就是庆祝这个节日，合家团聚在一块儿。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分几块月饼啊，还是说一人一块月饼啊？这个其乐融融的家庭的氛围。但是呢，慢慢的被商家忽悠的，是中秋一定要有好月饼送给你的师长朋友啊，送给你的
1: 长辈贵人。
0: 对，是。肯定免不了啊，亲朋好友之间互赠，但是这个互赠也以前的很朴素的想法，就是我把我爱吃的月饼分享给你，
1: 我认为好的月饼啊。
0: 但是慢慢的就变了呀，你既然是你想送给别人，商家就该说了，你送给他，你说你买的是一个塑料透明包装的这个月饼，你自己吃行，你送给人拿不出手，我得给你包装好看，有盒，有这纸盒做的好看好看，慢慢又什么铁盒，然后盒里面还有什么附加更多的东西，总而言之，月饼占的比例，价值比例越来越小了，甚至一块月饼，恨不得用十块月饼、100块月饼的价格来包装它，那么就背离了这个月饼应该有的初衷了，
1: 所以大家就很务实，是吧？现在就不选择送月饼了，是不是？但是相比大牌月饼呢，地方特色反而更受关注，因为都是自己吃嘛，我就尝个鲜。从什么这个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票脑洞大开的东北风味月饼，就是什么这个锅包肉馅儿的，
0: 酸菜馅儿的。
1: 油梭子得带上油、酸菜油梭子馅的，
0: 还有蒜茄子馅，不是
1: 有蒜茄子馅吗？有没有韭菜鸡蛋馅啊？
0: 不是，你说的到底是月饼还是馅儿饼
1: 啊？
0: 就是硬壳馅儿饼呗。
1: 啊，反正就是你没吃过的，我都给你塞进去啊！现在大家就是不再想着花钱花大价钱去买那些礼盒月饼了
0: 啊，
1: 但是大家的猎奇心理还在。就是我要买一些我没有尝过的，咱们过去没吃过的，也无非就是南方的那些肉馅嘛。
0: 到底是你们的猎奇心推动了商家创新馅料和月饼形式的这个行为，还是商家在带动你们追求奇怪的这个月饼表达？
1: 那你看北方人都要尝尝南方肉馅的，你们南方人也尝尝我们北方肉馅的锅包肉馅的，
0: 但是有个限度，
1: 溜肉段馅的
0: 有个限度，我觉得有个限度。你看啊，我从前吃的是传统的，最爱吃五仁馅饼，就是那种一定是掰开是脆脆的很酥的这种传统的月饼。当然了，慢慢的接触到广式点心那种月饼，还有什么冰皮月饼，这我都认可。你如果真给我拿一个酸菜馅的，我绝对认为它是馅饼，就是壳放时间长硬了
1: 酥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些猎奇的新馅儿，您吃过哪些？您有计划尝尝吗？
0: 您能接受哪些？您不能接受的限度在哪里？
1: 我一
0: 个
1: 新的我都。
0: 这个创新求异的过程，我们走到哪儿是个尽头？
1: 有没有边界？应不应该有边界？还是就是你天马行空，只要能吃什么馅儿都行啊？
0: 当然了，我说这事儿啊，千万不是不要说让这个，比如说这个做锅包肉馅饼这个商家人听了说你在抵制我，不是，我们是在纯粹的探讨，就是这个还叫
1: 你怕什么？
0: 还叫不叫月饼？
1: 咱们也不是什么网红
0: 啊，
1: 没人能听见，咱们俩就关上门自己说。
0: 这个确实应该想一想，就是我们可以创新到它量质变，就是在什么地方发生质变，它我们不能再叫它月饼了。你到一定程度说你到底是馅饼啊还是披萨呀？
1: 还有一个话题去年也特火，就是说南方人吃月饼呢是用刀切的
0: 啊，
1: 就是这么一块月饼我吃不完的，我要用刀切成4块、6块、8块的，然后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到嘴里。
0: 正常啊，人招待人家吃这个冻梨，不也是给切成片吗？
1: 不是，人家自己吃，人家自己在家吃，就是这一块要用刀切开的。
0: 我也这么吃过，那是商场试吃的那个地方，他给你切的一小
1: 块。人家在家里边就是这样切开吃的，然后北方人吃月饼呢，就是用啃的，拿起来直接就啃的。你啃一口，我啃一口，这样
0: 的。他们的月饼大
1: 啊，
0: 人家那大月饼。
1: 他们不对呀，他们是薄的。然后因为我大学群里边，我是北方人，然后还有北京人，还有无锡人。

0: 人，还有广东人
1: 啊，
0: 还有山西人，刚好我们这个东西南北的差不多的就都有了。
1: 南方同学看见你抱着一整块月饼在那啃，他就觉得目瞪口呆，你能吃得了吗？
0: 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真的不是啃的，因为我觉得它太甜了
1: 啊。
0: 但是掰或者用刀切呢，它又掉渣。
1: 你能吃了一个月饼吗？
0: 吃不了，从小到大我就吃不了。
1: 那你就不要吐槽人家，你跟人家没什么区别啊，无非是人家分开了，你是没分开，也就是吃完剩了。
0: 我对，我
1: 你应该让我去跟他们比，我吃一块不够吃
0: 啊，
1: 我能吃的时候可以一下吃一斤月饼。
0: 但是我就是我为什么不吃五仁？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是不爱吃，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掉渣，就是你吃的时候它会往下掉。
1: 吃月饼要是不掉渣，它就不叫月饼了，吃的就是那个感觉啊。
0: 所以我吃枣泥馅的，它就不掉，它粘在一起了。哎，大家可以来聊啊，就是吃月饼，你是用掰的，还是直接用咬的，还是也是用刀切的？
1: 好多人会说你这个提议根本就不存在。
0: 哦不，去年这个话题特别火，在网上就是特别火。咱们今天可以接着聊啊。再有就是创新馅的，您能接受到哪个程度的啊？
1: 啊，
0: 大家都可以编辑留言。你看，郭富民祥今年的月饼已经开始晒了。他说：“你看我这有精品五仁的，粒粒红枣的，蛋黄的。哎，我最爱吃蛋黄的。其实我是喜欢吃那个蛋黄。”黄酥的，
1: 反正
0: 他这个现在叫蛋月烧。
1: 反正在我的思维里边啊，
0: 嗯、
1: 我比较顽固，就是除了五仁月饼，我基本上啊，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
0: 只有五仁是月饼，
1: 五仁是正宗的月饼，然后剩下都是衍生品。
0: 啊，
1: 渐渐的过渡到有些我都不认可它是月饼了。
0: 其实大哥，你看还要吃木糖醇的，但是人家也坚持要硬这个景啊。蛋月烧现在流行这种，
1: 啊、
0: 就是什么叫蛋月烧呢？它不是咱们过去那个老式月饼的那种，就是酥皮，就是有点酥的，
1: 啊、
0: 它是软皮。
1: 那不就馅饼吗？
0: 做法不一样，它是油和面。啊啊、
1: 就我们家有时候烙的馅饼都比这个硬，都比它脆。
0: 大家可以来聊啊，种种说。提前祝两位主持人中秋节快乐
1: 啊！中秋是快乐。
0: 这是种种的儿子发给我们的，谢谢你啊！我得赶紧念，是不是一会儿就下车上学了？你喜欢吃什么馅的？妈妈给你买了吗？啊，我们也问候你啊！感谢咱们的这个大宝贝，还有这个佑佑说，我媳妇买的榴莲心儿，外层是糯米和巧克力。哦，这个也没吃过。
1: 巧克力裹一层就是
0: 榴莲心儿、嗯，榴莲外边是糯米和巧克力啊，我知道了，有点像冰皮的。
1: 对对，
0: 只不过你那个冰皮是黑的。路途说老坛酸菜馅有吗？人家没说自己是老坛的，但人家是酸菜梭子馅儿。油梭子馅、啊、
1: 你说那老坛酸菜是南方的酸菜、
0: 啊、
1: 就有点像咱们雪里红。
0: 哦，
1: 咱们这个北漂这边一定是东北大白菜那酸菜，
0: 大缸里腌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有点臭的酸菜，
1: 北方的酸菜。
0: 啊，郭富民祥说：“可心啊，你以后吃月饼为了不掉渣，你可以吃浆糊馅儿的。我就是吃那个蛋黄馅儿的和那个枣泥馅儿的嘛。
1: 在我心里，这几种馅儿都是被我排斥在正宗的月饼之外的概念。
0: 啊、你那个叫点心，就是我这个叫点心，不叫月饼啊。
1: 哎，包括这个冰皮儿月饼，其实在我印象里面，一直潜意识认为它就是点心。
0: 嗯、哦，以前很贵的时候，就是某巴克。
1: 啊”
0: 卖那个冰皮月饼很贵的时候，那时候咱们赚的也很少，然后赵飞就这个买了一盒，然后里边也没几块嘛，然后特别小心的送了我一块，说姐咱们尝一尝，挺贵的，咱就尝尝什么是冰皮月饼。
1: 那和小时候弄的什么京八件什么里边那个酥皮点心有啥区别？不就是那类东西吗？
0: 不是，他那个冰皮月饼有点像咱们那个凉糕啊，它是透明皮的，
1: 朝鲜族的打糕。
0: 哎，然后我们俩分别回家吃了以后呢，赵飞给我发信息说：“姐，我觉得他们外国人是不是对咱们中国的月饼有什么误解？”
1: 我明白了，你按你这个说法，咱们延边朝鲜族可以推出这个打糕系列啊，把它压成月饼形状，
0: 嗯、
1: 那不就是你说的冰皮月饼吗？
0: 它里边放个榴莲馅吗？
1: 你怎么吃它也不掉渣。
0: 那他
1: 掉下去，他就粘你下巴上了。
0: 他那个冰皮的没有咱们那个蛋糕好吃。
1: 还有，
0: 嗯，
1: 其实你说也不一定是朝鲜族的，咱们汉族人也有驴打滚儿、
0: 嗯。 啊，差不多，
1: 对吧？
0: 差不多，
1: 驴打滚给它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压一下，那也是我们，
0: 反正就是。

0: 带馅儿的都可以叫月饼啊，
1: 好吧，大家一起来创新吧。
0: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我们期待大家更多的留言啊。接下来来说热点事件。最近呢，多所高校推进了没有手机课堂的建设啊。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其实这个说法也喊了很多年了啊，现在有个新做法，就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将手机统一放入教室收纳盒或者是收纳袋，然后上完课之后呢，你再去那个里边取出来啊，然后并且对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的学生及时劝阻，并且做好情况记录，作为课堂表现纳入学生的平时成绩。那么有人支持了，认为说此举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减少碎片化信息的干扰，特别是对于自制力不强的学生来说，课前收手机那就是一种有效的督促，而能够真正用手机辅导课堂学习的地方又是有限的。但是也有院校提到说，课堂应该是求知向学的主阵地，远离手机干扰，才能沉下心汲取知识的养分。手机入袋之后啊，放到这个袋子里面之后，确实课堂抬头率明显提高了，师生互动也多了，尤其是那些课程实际操作性强的专业课，一旦分心就容易跟不上教学的节奏，学生把手机收纳起来，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代码实训、设计创作，这个课堂的教学质量也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了。
1: 哎，那么放下手机是否意味着浓厚专注的课堂氛围就能够回归呢？高校关注抬头率初衷固然值得肯定，那也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提升课堂这个含金量啊，比如说减压水课空间啊，还有更新教学内容，引入互动实践，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等等，这样才能更好的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学生为什么要认真听你这门课呢？课堂满满的这个爆满的这个课程啊，无暇顾及。你比如说你上这课啊，特别火爆啊，这个大家特别爱听，
0: 都得站走廊。
1: 对，这时候谁还拿手机啊？当然了，这种说法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上课可能会很枯燥，不一定每堂课都是时时刻刻都是非常精彩的演讲，那不现实。
0: 对，
1: 其实在咱们
0: 哪有那么多有趣的知识。
1: 对啊，其实在咱们长春啊，很多高校早就已经实行了，我亲身经历过。这样你就是门口就有一个袋子，上面有好多有一个布袋
0: 啊，
1: 好多有可以插手机的这样的地方，就像一个一个兜上衣口袋一样。你进教室之前就要把手机放那儿，我觉得如果我是个学生，我也会把手机放那儿。你就算是
0: 做不到自觉，
1: 对，你就算是你调到静音，时常的也想看一看有没有人给我发信息，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0: 对，
1: 有什么必要呢？真有什么急事找你，他会打电话到学校。实在着急，直接到学校让老师敲一下门，这是正常的。
0: 那过去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被耽误，是吧？
1: 当然，我觉得应该有一种特例。学校要允许学生带手机，就是说这个课程和手机和多媒体相关。那你比如说手机视频剪辑，对吧？你就得用手机。
0: 那学校就给你提供设备了啊。
1: 除此之外啊，尽量别带，没有用。
0: 哎，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手机入袋还是可行的啊。有一些人管不住自己怎么办？那你就先放到这袋里，是吧？
1: 对。
0: 啊，我们再来关注高校里的另外一则信息：如果你有吸烟、酗酒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的资格。近日呢，四川大学的这项规定就冲上了热搜，而记者检索发现，其实早在十年前，相关文件就将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列为了学费减免资格的约束条件，而且多所高校是有同类条款的。
1: 这事儿用不着说吧，你要是一个学生，本身你还要求减免学费，理由是什么？我生活困难，
0: 家庭困难，
1: 对吧？你家庭生活困难，你还有钱抽烟吗？真正的困难，那可能有人说了，我当初在家上学的时候家里困难，我是地里种的烟叶子我抽一点。那你上学了离开家庭这个环境，就不要延续这个不良习惯了，因为你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你这个习惯了。很正常。这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反响比较大的事儿，不就是这么个情况吗？一个孩子学生啊，然后
0: 去香港看音乐会，
1: 看音乐会，这
0: 演唱会，
1: 是不管是什么，追星追到香港了，你成本有多高？
0: 你还困难吗？
1: 我上班这么多年。

0: 年我都没有花钱去追一个人追那么远。
1: 长春演唱会我们都不舍得买，
0: 就是可敬上吉林我都不追。
1: 你不追我谁给你上节目？
0: 不是，你想一想，这他还是小家庭，享受低保的家庭。
1: 嗯，
0: 你这样的情况难免会让公众对你有疑义。同样的情况，
1: 怎么个困难呢？你
0: 对啊，你说你这个学生天天叼烟卷，一会儿点一根烟，一会儿点一根烟，
1: 嗯，
0: 最便宜也得个几块钱吧。那这个情况下你要求减免学费，别的同学怎么看你呢？
1: 哎，所以有研究院的专家就说了，高校设置这个约束规定并没有与国家帮助助学政策冲突，对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这个天气呢，其实现在是就是大地已经开始有寒气了，你别看气温在那儿好像挺高的啊，所以有的人感觉腰酸腿疼啊，来一阵小凉风，这个后脊柱都跟着难受啊，关节也不舒服，晚上睡觉腿肚子还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快，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么很多人说我喝牛奶吃钙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是因为钙啊没有被锁住，哎，等于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到车里没关门
0: 啊，又从那个门出去了，
1: 溜出去了，
0: 哎，
1: 所以呢我们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普通的钙片，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加了两个成分叫做 D3 和 K2， 它们俩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哎，它是负责这个事儿的，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电话号码您记好啊，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减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吃，趁现在只要38，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你说会不会推一个补钙月饼啊？
1: 益生菌
0: 啊
1: 月饼，里边添加了益生菌啊
0: 啊。
1: 始终有你说，可敬我得反驳你一下，带馅的全是月饼，包子饺子馄饨馅饼也都是月饼。对呀，现在他们就把包子饺子馄饨馅都做到月饼里了呀。
0: 有没有看一个视频，有一个博主啊，当时他是开玩笑的，他网上买了一个做月饼那个模具，
1: 嗯，
0: 然后他把饺子包的饺子往那里面一放，然后一压
1: 啊，我看那个了，
0: 万物皆可压
1: 啊，
0: 然后把元宵压一下，把汤圆压一下，
1: 哎，你别说真好吃，
0: 我就有点担心那汤圆压漏了。
1: 风华正茂说啊，我小姑子给我买的五仁的、苏子的啊，我也爱吃苏子的
0: 啊，
1: 山楂的，哎，这个我不行啊，枣泥的、黑芝麻的，嗯，枣泥和苏子是我的最爱啊。
0: 你看一说这上课敲门的事儿，
1: 大哥又来段子了。
0: 大哥他联想起了青春岁月啊，
1: 嗯，
0: 当然那是一个夏天，你看那多浪漫，
1: 嗯，
0: 那是一个夏天，
1: 嗯，
0: 课堂的门开着，有位女同学迟到了，然后我们在教室都看见她在班级门口迟疑着，可是老师在讲台的位置看不到她呀，
1: 嗯，
0: 最后她站在门口的拐角扭着身子敲门。哎呀，这个画面始终停留在大哥的内心深处啊！
1: 太有才了，扭着身子敲门什么意思？就是不想让老师看见他的脸，不知道是谁迟到了。
0: 就是有点害怕，有点胆怯，又不敢不敲，再晚一会儿迟到更久。这个心态我能理解，因为我也迟到过。嗯，就是敲门，
1: 你也扭着身子敲门，
0: 又不敢太大声，仿佛声音一大老师就会生气，又不能不敲，反正我是当，
1: 嗯，
0: 当当，就特别胆怯的那种敲
1: 啊。我反正我敲了啊，我敲了， 我来了啊！亚当的老婆说，奶皮子月饼可以补钙。哦，对，今年那个紫光园那品牌老北京的，就有一个奶皮子月饼啊，我也。

0: 想买来着，然后9.9元两块儿。后来我为什么没买啊？我才想起来，这也是我爱吃的馅儿
1: 啊。9.9元肯定还包邮啊。
0: 包邮包邮，可能我太怕甜了啊。这年纪大了，真的，你就是那个血糖不允许了，还有你的这个三高数值啊，会让你有点吃不下去了。但是像大哥一样，咱们得应个景儿。
1: 哎，
0: 所以用刀切一块就行了啊！我看没有人说自己是用刀切的，大家可能都觉得有点矫情。
1: 我觉得我应该住你家隔壁，就是一块月饼，你只要切一个小块儿下去，剩下都是我的。
0: 是的，是
1: 的，
0: 我就是这么吃
1: 的。我
0: 的，
1: 我的，还是我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眼健康，就是糖吃的太多，对眼睛的视力也是有影响的啊。尤其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也会越来越不好了，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迎风还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睁不开，严重的眼前也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看不清似的。有这些问题，你赶紧趁着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的活动抓紧订购啊！现在只要下单就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又感到非常的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啊。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力度是全年最大啊！立马订购，就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听咱们节目都样样都可以啊！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排面，而且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10分钟内打电话才送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亚当老婆问了你一句：“可敬是星星眼了吗？”
0: 那是上次说的，
1: 啥意思？
0: 上次说的，
1: 就是你眼睛冒小星星了。
0: 对，就是看见你回来了，我星星眼了。
1: 是真是这意思啊？
0: 对。时钟有你说。哎呦我的妈呀，限制了我的想象，我从来不吃月饼，我不知道月饼有这么多馅儿啊。酸菜馅儿，现在有酸菜馅儿了，你不知道的有更多了，明年就有韭菜鸡蛋馅儿
1: 啊。真想尝一下 真想尝一下。我觉得好多新鲜的这个形式可能就是迎合了这样的人的心态，说哎，这东西
0: 嘛，
1: 这东西还能当这个馅儿吗？那我尝一下。
0: 就是奶皮子馅儿是吧，
1: 大家都来尝一下，我就把这个库存卖完了。
0: 因为可能没有人吃月饼了，所以大家就想着说，那我来个好奇的没吃过的啊，那就尝一下吧。本来我都不吃月饼了，那这馅儿没吃过我就尝一下啊。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脾胃的好东西，咱还是少吃点甜的啊。这个陈皮茯苓山楂丸，哎，酸酸甜甜，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长辈，饭前吃两颗，嘴里清爽，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炖菜呀米饭也能多吃两口，月饼吃腻了你也来一口啊。
1: 哎，饭后吃两颗啊，带着消化不费劲儿啊，这个胃胀啊积食啊都能轻松缓解，胃肠舒服多了啊。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啊，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除了山楂还有陈皮，这山楂丸里面还加了云南红糖、河南山药、茯苓，还有鸡内金和麦芽，独立的小包装，今天这价格是太划算了啊！129元能到手16盒，合着一盒才8块钱，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